0: 甘肃东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四川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昨晚六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十四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十五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十四号晚称，过去二十四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六十五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二十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十四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巴方正与相关谈判方保持联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十四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俄方似乎正在试探开展高层接触的可能性，以恢复对话和实际合作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四号表示，俄对与日本方面接触持开放态度，但绝不强求。英国首相府十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当天辞职的斯特里廷。法国南特市十四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十四岁少年死亡，另有两人受伤，枪手作案后逃离现场。今年以来，南特市已发生超二十起枪击事件。美国联邦航空局十四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一架载有四人的小型医疗飞机于当天凌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林肯县坠毁，机上四人全都遇难，目前尚不清楚坠机原因。古巴政府十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4: 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 15% 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

0: 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报道。
0: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昨天呢，北方多地炎热升级，城市当中像哈尔滨，昨天的最高气温是再次突破了30度，午后时段已经可以体验到夏天的感觉了。但是啊，冷空气的影响也是已经同步展开，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都会出现明显的转折。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华北和东北的不少地方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那一些地方的降温幅度是可以有14到20度的。明天呢，冷空气继续的南压，华北东北降温继续，很多地方的降温幅度会有14到20度，会有8到14度。后天呢，西北地区和华北的不少地方呢，还会有4到8度的降温。连续的降温过后呢，北方各地的炎热天气会陆续的暂停，那气温会从之前的明显偏高转为正常，甚至是比常年同期略偏低了。那另外呢，冷空气在南下的过程当中还会与加强北上的暖湿气流狭路相逢，那冷暖交汇下呢，将会激发出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未来几天，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的很多地方会陆续的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单就今天来说啊，从北到南就会出现一条比较强的降雨带了。那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分布在像内蒙古的中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西部和北部，还有广西、广东、海南岛的一些部分地方。这其中呢，像广东南部的沿海，还有四川的东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一些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呼和浩特呢，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今天会下起中雨，最高气温就只剩22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最近汽车市场涨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到30万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车价为什么上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2: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1: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2: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
1: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
2: 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3: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4: 本轮车企调价更多源于技术升级与供应链成本走高的共同影响，价格上涨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势？后续购车成本是否还会继续增加？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
5: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长期来看，如今的智能化产业的大趋势，芯片电池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1: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需要时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2: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5: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1: 在消费层面，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大家衣柜里的那件防晒衣呢，又该翻出来了。有没有发现，这个曾经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衣服，如今在商场里啊，动辄标价三五百，有的甚至卖到了上千块，价格直逼一件羽绒服。有人说，一件薄薄的防晒衣凭什么卖这么贵？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财经逻辑，先看看市场到底有多热。根据第三方咨询平台发布的数据，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在2026年预计能达到900多亿元。而防晒衣占比将超过50%，这妥妥的是明星赛道。我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确实500-600-700的防晒衣销量也不小，价格上千的也有。那么问题来了，一件标价上千的防晒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面料加辅料加工费，一件主流品质防晒衣的硬成本大约是在几十元到100元左右，其中面料是占到大头，辅料和工价各占一小部分。可是一旦挂上一些高端品牌的吊牌，价格就翻了几倍。大家如果这两年逛过电商平台，一定是被各种名词轰炸过，什么艾草防晒、全波段防护，听着简直就像是护肤品广告一样。可是实际上，国家对于防晒衣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的，必须同时满足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也就是紫外线 A 波段透过率小于5%，这样才能叫做防紫外线产品。那根据部分地方消委会发布的消费提示，在满足国标的前提下，贵的和便宜的防晒衣效果差别并不大。当然，客观来讲，防晒衣行业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升级。过去啊，防晒面料长期是依赖涂层法，也就是说，在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剂，不透气，容易闷汗，还不耐清洗。而近几年，本土企业已经攻克了圆纱防晒的技术，相当于在每一根纱线里面融入了防晒助剂，既能让防晒的效果保持时间长，又能做到透气、冰感、耐磨等等多重功能。这种从涂层到圆纱的迭代呢，确实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上升和性能的跃升。那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技术溢价和品牌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技术溢价就是指你花钱买到的确实是更好的东西，圆纱防晒相较于旧式的涂层呢，成本确实高出一截，性能也大幅提升，这部分溢价是有实物支撑的。但是品牌溢价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买到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掏的钱其实有不少都花在了你看过的广告和博主种草上。那么对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来说， A 股市场里啊，防晒服饰产业链上有三类企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上游的纤维新材料龙头，比如说关注功能性面料研发的企业，他们受益于整个品类扩张，那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呢，是中游的代工制造龙头，他们订单也比较稳定。第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端，这里啊需要区分两类玩家。一类是以技术驱动见长的户外品牌，他们的研发费用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靠产品说话的类型。 另一类呢，就是重营销轻研发的品牌，高营销投入带来的增长正在面临天花板，这也是市场正在拷问的问题。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一件防晒衣凭什么卖出羽绒服的价钱？答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如果

0: 你买到的是一件真正用原纱技术、凉感工艺经得起反复水洗的高性能防晒衣。那么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技术买单。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营销费用占比超高、研发投入占比很低的网红同款，那你大概率就是为了广告费买单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的建议也很简单，认准 UPF50+的这个国家标准就行，因为这是国标里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可以说日常的防晒场景是都够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一定都记得，金融机构给您推介和销售这些产品之前，一定让您填写过风险测评调查问卷，还得录音录像。然后呢，金融机构会把客户划分为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比如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进取型和激进型。
4: 金融机构会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类型，向他们推荐相应的风险等级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保守型的客户可能就更适合货币基金、国债等产品。一个负责任的金融机构一般不会向保守型客户推荐股票型基金或者股票等高收益但是也高风险的产品。
3: 然而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能负好这个责任。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来临之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就发布了多起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的典型案例。
4: 那么向投资者销售了不符合他们风险偏好类型的产品，造成投资者的损失，金融机构该赔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6: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5: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5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7: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5: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8: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5: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8: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5: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8: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5: 考虑到王某十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9: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5: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9: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5: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10: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5: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石然。
11: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施工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河北，由于临时交通管制，青兰高速的龙虎站入口目前是禁止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道通行。接下来在上海，沪陕高速去往市区方向，在向化收费站附近进行临时养护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与此同时，在湖北受到施工的影响，恩广高速的祁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之间的道路双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鄂咸高速的五黄枢纽转沪渝高速咸宁前往鄂州方向的匝道同样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提醒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759千米处长沙收费站附近以东，自东向西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呢是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同时呢现场也正在处置当中，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陕西，受到施工的影响，青兰高速的一副段去往兰州方向，湘四川到富县南之间1160到1176千米处，目前是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刘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嗯，好的，施然。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碘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的含量极低，但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4: 近年来，诸如无碘盐更天然健康、常吃海鲜不需补碘等说法受到关注。有人认为甲状腺疾病多发就是因为补多了碘，也有传言称当前人们饮食结构优化，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这些说法对吗？碘应该如何科学摄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12: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

0: 五点盐，未添加碘。五点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五点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1: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0: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2: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0: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3: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0: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4: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2: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 海带、紫菜这种含碘。

0: 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1: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利比亚首都第利波里附近14号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第利波里东南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
3: 随后骚乱蔓延至迪利波里多个地区，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熟知。这种细菌呢，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3: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5: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地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4: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6: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也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我们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4: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6: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4: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3: 当下不少商家都推出了清幽产品，宣称牙膏、益生菌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那还有一些偏方称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杀菌配方靠谱吗？到底哪些方法能够防范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5: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4: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5: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4: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5: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6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得了重要的数据。
3: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了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6颗古人类牙齿化石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11: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10: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付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11: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要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10: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付晓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11: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10: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建立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1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

0: 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安徽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入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河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意识相关的群中的。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程，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点35分，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 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崔天琪、张永鹏、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鲁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331.4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2: 本台消息，
15: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5: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17 美元，涨幅为 0.15%。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72 美元，涨幅为 0.09%。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十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5: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因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

最高点记录。受韩国半导体行业近期持续爆发式增长等因素的影响，韩国股市呈现飙升的趋势。当地时间15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65%，达到约29年来的高位。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国内经济对策导致财政恶化的担忧，债券面临抛售压力。此刻提示：激光由于颜色鲜艳，光线集中，被广泛用于引导指示工具和舞台布景中。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激光会对眼睛和皮肤造成严重损伤。对于确需使用激光产品的人群，最好选购激光辐射类别为 3R 类及以下的产品。非专业使用人员请勿购买 3B 类及4类激光笔。选购时认真查看产品警示说明和注意事项，不要购买3无产品和所谓的大功率激光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0: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行处理大量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0: 那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悦快100万亿倍。
1: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南的报道。
5: 它针对特

0: 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9章4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9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1: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哈，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54次方倍、10^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是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呢，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9章4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是太优越了就行。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9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9章4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确切地说，9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刚才我们说到的9章3号操控的光子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0: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9章4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9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9章2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9章4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9章4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2: 要说9章4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9章4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1: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那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2: 目前9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不能生成波色纠错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1: 可以说9章4号在规模与低损耗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那目前九章系列呢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长远呢还能生成玻色纠错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而要用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4: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五十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9: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2: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3: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3: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

0: 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十公斤，我就真的塞十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五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程，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点35分，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股市服务站，
4: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嗯，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五月十五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再说今天 A 股市场开盘呢，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回撤，并没有呈现一个较强的止跌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呢 A 股市场呢超过了3200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绿盘，只有1701家现红盘。上证指数呢现在收在4140，下跌36点。深证指呢是下跌超过1%啊，在15500这样一个位置。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当前呢主要是广告、影视传媒、化学原料和通讯服务等相关概念一些走强。而下跌的主要是贵金属、光伏、电力、玻璃、公共事业、上航天等相应的概念。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呢仍然有一个关于下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幅度和这个速度现在已经有所放缓。那么预计今天呢将会有一定的止跌，围绕十日线这样的一个看它的一个止跌动能。主持人，
4: 好的，申瑞。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大家衣柜里的那件防晒衣呢又该翻出来了。有没有发现这个曾经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衣服，如今在商场里啊动辄标价3500，有的甚至卖到了上千块，价格直逼一件羽绒服。有人说一件薄薄的防晒衣凭什么卖这么贵，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财经逻辑，先看看市场到底有多热。根据第三方咨询平台发布的数据，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在2026年预计能达到900多亿元，而防晒衣占比将超过50%，这妥妥的是明星赛道。我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确实500、600、700的防晒衣销量也不小，价格上千的也有。那么问题来了，一件标价上千的防晒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面料加辅料加工费，一件主流品质防晒衣的硬成本大约是在几十元到100元左右，其中面料是占到大头，辅料和工价各占一小部分。可是，一旦挂上一些高端品牌的吊牌，价格就翻了几倍。大家如果这两年逛过电商平台，一定是被各种名词轰炸过，什么艾草防晒、全波段防护，听着简直就像是护肤品广告一样。可是实际上，国家对于防晒衣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的，必须同时满足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也就是紫外线 A 波段透过率小于5%，这样才能叫做防紫外线产品。那根据部分地方消委会发布的消费提示，在满足国标的前提下，贵的和便宜的防晒衣效果差别并不大。当然，客观来讲，防晒衣行业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升级。过去啊，防晒面料长期是依赖涂层法，也就是说，在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剂，不透气，容易闷汗，还不耐清洗。而近几年，本土企业已经攻克了原纱防晒的技术，相当于在每一根纱线里面融入了防晒助剂，既能让防晒的效果保持时间长，又能做到透气、冰感、耐磨等等多重功能。这种从涂层到原纱的迭代呢，确实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上升和性能的跃升。那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技术溢价和品牌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技术溢价就是指你花钱买到的确实是更好的东西，原纱防晒相较于旧式的涂层呢，成本确实高出一截，性能也大幅提升，这部分溢价是有实物支撑的。但是品牌溢价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买到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掏的钱其实有不少都花在了你看过的广告和博主种草上。那么对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来说， A 股市场里啊，防晒服饰产业链上有三类企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上游的纤维新材料龙头，比如说关注功能性面料研发的企业，他们受益于整个品类扩张，那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呢，是中游的代工制造龙头，他们订单也比较稳定。第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端，这里啊需要区分两类玩家。一类是以技术驱动见长的户外品牌，他们的研发费用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靠产品说话的类型。另一类呢，就是重营销轻研发的品牌，高营销投入带来的增长正在面临天花板，这也是市场正在拷问的问题。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一件防晒衣凭什么卖出羽绒服的价钱，答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真正用原纱技术、凉感工艺经得起反复水洗的高性能防晒衣，那么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技术买单。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营销费用占比超高、研发投入占比很低的网红同款，那你大概率就是为了广告费买单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的建议也很简单，认准 UPF 50+的这个国家标准就行，因为这是国标里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可以说日常的防晒场景是都够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声，中国之声。
8: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9: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0: 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备受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昨天正式开启，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
1: 从两个多小时的双边会谈到轻松友好的欢迎晚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明确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呢？
2: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那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1: 那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九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3: 大国外交最前线，这里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在这里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在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发表了致辞，也都邀请在场所有的宾客为中美关系更美好的未来共同举杯。那习主席在致辞当中表示，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被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提到了在上午的大范围会谈当中，他和特朗普总统共同同意构建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主席表示，我们应当共同扛起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像这样的欢迎宴会呢，是国事访问的规格。而在今天上午，中美两国元首进行大范围的会谈，在这次会谈当中，共同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并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也就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后，我们再看到欢迎这两个字，再听到欢迎这个词，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外交辞令了，因为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欢迎中美关系新定位给世界发出的积极信号，都欢迎中美可以通过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欢迎宴会上宾主共同举杯的那一刻，我们希望这一刻就是中美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开始，也希望这次的宾主尽欢可以成为中美相向而行共同行动将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真正落实的开始，因为只有这样2026年才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2: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3: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1: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3: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1: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的普氏野马繁育中心正进入一年一度的产驹高峰期，今年这里已经迎来了六匹健康的小马驹，还有多匹母马正在待产。现在总台记者高鹏飞正在繁育中心的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高鹏飞，来介绍一下这些可爱的野马宝宝。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的野马研究所，这里呢位于天山脚下，占地有3万多亩，被分成了很多个区域。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个圈舍里啊，就是一个普氏野马的种群了。现在呢，普氏野马呢已经开始产驹了。今年呢这里已经迎来了6匹健康的野马宝宝，目前呢还有10匹母马在待产，产驹呢会持续到7月左右。那么为了不打扰这些普氏野马呀，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最近时间减少了巡护的这个次数。那么现场看过去呢，我看到有一处出生的这个小野马呀，是一个浅褐色的小马驹呢，它就依偎在它妈妈的身边。工作人员告诉我，这就是前两天刚出生的准噶尔476号，它呢也是一匹帅气的小公马。像这种刚出生的小马驹呢，体重有个20-30公斤，落地20分钟左右呢就能够站起来，可以学着蹒跚学步了。另外呢，虽然它出生了才2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小马驹呢走起路来有模有样。它的这个身材比例啊，还有这个腿啊都是非常的长，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生。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出生的小马驹呢它是不能够低头吃草的，所以啊它只能去吃奶。再过半个月或者20天之后呢，它的脖子能够挨到地上，它就能够去吃草了。另外我们在现场观察，就是野马呢是很少的躺倒的，但是刚出生的小马驹它只要累了就会躺下休息去晒太阳，能够让我们感受生命最初的那一份安然。今年野马研究所的第一批小马驹准噶尔471号呢是4月11日出生的，它的编号是471，也就意味着它是野马研究所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出生的第471匹野马，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经过这一个月的生长啊，我们看过去它已经长得很健硕了，两个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的。那么野马的产驹啊一般都是在深夜或凌晨，母马呢会自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驹，这也是漫长进化中形成的一种本能，来确保野马宝宝一出生就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那么这6匹野马小宝宝啊也都是在深夜来到这个世界的。主持人，
1: 那小马驹出生以后啊，野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会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呢？
2: 那么为了保留野马的野性啊，这里的工作人员实行的是不干预饲养，但是不干预呢并不等于完全不敢，尤其是对于刚出生的马驹呢，工作人员啊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在需要的时候会及时出手，平时呢就让野马妈妈自己去带娃。那么马驹出生以后工作人员具体会做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做观察和监测，比如说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饮食情况、睡眠情况，另外呢还要对他们的粪便、血液、毛发进行一个监测，为后续做 DNA 的检测，给他们建立健康档案啊，包括后续的这个配种分群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那么对于一些成年的这个野马啊，主要就是早晚各给他们喂一次苜蓿，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饲草。另外呢我们还在这个圈舍里看到会给他们投喂一些松树枝，这也是让这个新出生的小马驹啊去磨磨牙，也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一个天然的磨牙棒。那么野马研究所啊最大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普氏野马繁育后代，提升它的种群数量，最终实现野外放归。从成立以来呢，这里的繁育情况比较良好，就近5年呢就已经诞生了85匹野马了。那么这些年在繁育的同时呢，这里还是要建立野外的种群，像野马呢可以在野外实现自然的繁育。最近呢野外的野马也在产驹，我们也记录到这些新出生的野外马驹的情况。目前呢据不完全的统计啊，已经有接近10匹新马驹是在野外出生的。那么目前这些新出生的马驹健康状况也比较良好，我们也希望这一个古老的物种呢能够健康的繁衍下去。好的，主播。
1: 好的，高鹏飞。
3: 在卡拉麦里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在逐一维护野外布设的500多台红外相机。这些分散在荒漠中的千里眼是保护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赋能加人工守护，这片土地已成为无数戈壁生灵的温暖家园。来听总台记者薛冰、曹江的报道。
4: 12号下午，保护区工作人员正前往一处红外相机布设点，三匹普氏野马突然出现。这样的不期而遇，总让大家感到惊喜。500多台安装在水源地动物迁徙通道附近的红外相机，悄无声息地记录下野生动物的隐秘行踪、种群动态和自然习性，为科研保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影像证据。
5: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野生动植物研究所工作人员李国龙。
6: 比如说靠近水源地动物比较多，它可能拍摄的数量比较多，它需要3个月就要需要取一次。野生动物进入这个相机的范围内，它就会自动抓拍。
4: 在卡拉麦里保护区，指挥中心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让生态保护既精准又高效。科研人员为普氏野马等动物佩戴的卫星跟踪项圈，可以准确记录它们的日常活动和迁徙轨迹。20多处重载云台对接综合信息平台，实时捕捉野生动植物的踪迹。此外，4套垂直起降无人值守无人机系统组网联动，循着规划航线穿梭天际。配合红外相机，他们共同织就了一张立体化监测监管网络。卡拉麦里保护区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东缘，地貌以荒漠戈壁为主，水源地成为动物们的生命驿站。但就在近10年前，这些地方还密布着284口采油井。
5: 新疆油田公司准东采油厂火烧山作业区采油高级技师从严。
7: 以前呢，它这是一个水泥基座，这有抽油机，要退出去，它不只是要把采油树这些表面的东西要搞掉，还要地下埋的炮管，你要彻底把它封掉。
4: 2018年底，284口油井全部完成永久封堵和拆除，抽油机底座被人们就地改为饮水槽，保护区还沿着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修建了20多处人工水源地，水边密密麻麻布满了动物足迹。在卡拉麦里保护区，216国道、阿富准铁路的部分路段穿行其中。野生动物不会走红绿灯，更不会看指示牌，怎么办呢？
5: 1层留给来往车辆，2层留给野生动物。这里就是新疆首座上跨式的动物迁徙通道。通道的选址呢，通常是在视野比较开阔、路面平整，而且土壤的软硬程度适中的区域。同时啊，在我们脚踩的这个通道的表面，其实是铺设有60多厘米厚的天然沙粒，这样用于还原和周围环境一致的原生态质感。而且从这个通道表面不同种类动物的粪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通道啊，也已经成为了野生动物朋友们熟悉的过街天桥。
4: 目前整个保护区范围内，在公路铁路沿线修建生态廊道50余处，确保野生动物能在不同栖息地间自由穿行。从油井轰鸣到红外相机静静守望，从人工巡护到天地空智慧互联，卡拉麦里用科技与温情成为野生动物自由奔腾的家园，更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3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详情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8: 好的，波宇。那么在2020年到2023年，王仲涛呢，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型付费型创业课程，那么通过转化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3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那么目前呢，涉案的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化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近年来呢，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也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一些便利。 但是呢，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该自觉地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呢，将在将持续地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博宇，
1: 好的，李思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珠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0: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元表示，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说，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表示，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高以晨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经查，2020年至2023年，王仲涛在网络平台销售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

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4号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

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到19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与此同时，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的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商家宣传的无碘盐是人人需要吗？甲状腺疾病人群如何科学摄入？
1: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感染幽门螺杆菌有何危害？必须要根治吗？家庭防控应该怎么开展？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碘虽然在我们身体当中含量极低，但却是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1: 近年来，诸如无碘盐更天然健康、常吃海鲜不需补碘等说法受到关注。有人认为甲状腺疾病多发就是因为补多了碘，也有传言称当前人们饮食结构优化，从食物中摄取碘已经足够，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这些说法对吗？碘应该如何科学摄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2: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3: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2: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4: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

0: 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1: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2: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1: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3: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是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0: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1: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的话题。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 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4: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6: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5: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7: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完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5: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7: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5: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4: 当下不少商家都推出清幽产品，宣称牙膏、益生菌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称多吃大蒜能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杀菌配方靠谱吗？到底哪些方法能防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6: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5: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6: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5: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 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6: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8: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9: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2: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1: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4: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5: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

0: 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1: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2: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3: 新闻进行时，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
5: 有记者提问，5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5: 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5: 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吗？
6: 好的，先来说篮球赛场。首先呢，在晚上的7:35，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九世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一场开打。上海队呢是本赛季 CBA 常规赛的冠军，整个常规赛38胜4负，而且还在这个后半段打出了23连胜，加上季后赛上一轮里面2胜山东队，目前他们是25连胜。上次输球呢还是在1月25号的时候，球队的状态可以说好到了极致。北京队呢是本赛季的常规赛第4，球队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拥有周琦、赵睿、曾凡博等国手名将。外援方面呢，也有曾经在 NBA 有出色表现的贾巴尔·麦基，但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可以算是现在季后赛所剩球队里边上海队最大的一个对手。此前的两队在 CBA 季后赛里边6次相遇，双方是各胜了3次。上一次季后赛碰面是2023到24赛季，当时在12进8的比赛里面，上海队是2-1获胜。那么本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是采用2-2-1的赛制。前两场呢，现在上海队的主场进行，之后呢是两个北京队的主场，最后一场是上海队主场。而今晚这场比赛的球票，早在上海队刚刚晋级半决赛，对手是谁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就已经卖光了，比赛的火爆程度也是可见一斑。另外，中超联赛第12轮的比赛呢，也是今晚开打，晚上7:35有3场比赛开球，上海海港对浙江，河南对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成都龙城，另外北京国安对青岛海牛，还有大连英博对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在8点开打。成都龙城呢，本赛季成绩突出，前11轮是10胜1负， 十胜一平，以巨大的优势领跑积分榜。今天他们客场对积分榜最后一名的天津金门虎，看看能不能延续出色的状态。
4: 嗯，
6: 北京国安对青岛海牛的比赛也很值得关注。海牛近期是4连胜，先后战胜了山东泰山、上海海港等强敌，现在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第7，排名比国安还高。今晚看看他们还会不会有神奇的表现。另外呢，大连英博今晚又是主场比赛，目前他们排在积分榜第3，热情的大连球迷们想必又会让球队的主场飞湾足球场再刷出一次上座人数6万左右的火爆场。
4: 嗯，好的。
7: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8: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繁荣、进步。
5: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

0: 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舰少困局，
1: 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舰少的困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7: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6: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

0: 其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0: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孩子们在看、听、动手学习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3: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2: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胡玉然：
4: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2: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

0: 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研学教师窦勇，
1: 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2: 5月13号，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用人工智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3: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5: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3: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苏州平江路景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总有游客不小心把手机掉进河里，急得手足无措。每当这时，只要游客求助，辅警就会立刻用一个自制神器帮忙捞手机，很快就能捞上来。苏州辅警如何用神器暖心解围？这个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打捞神器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德简的报道。
8: 苏州平江路景区假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游客马先生坐在河边歇脚，一个不留神，口袋里的手机滑落，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看着手机在水面溅起一小朵水花，随即沉入河底，马先生急得直跺脚，心里凉了半截。
9: 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那个设备还比较先进，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
8: 受到群众求助，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的打捞神器火速上阵。一只可探入河底、自带高清摄像头的打捞杆精准探入水中，另一端辅警手持屏幕，河底画面一览无余。加取固定上低，不过几分钟，手机便被成功救上岸。因处置及时，完好无损。马先生接过手机，连连竖起大拇指。
9: 因为速度非常快，我后来也去检测，整个手机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非常感谢。
8: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辅警韩玉介绍，这台被游客亲切称为打捞神器的设备，其实是平江派出所为应对景区手机物品落水高发情况专门配备的可视化打捞装备。
10: 这个就是我们家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在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轻，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里我也很开心。
8: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所长齐胜春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打捞神器先后为12名游客捞回手机，成功率 100%， 成为平江路的网红暖心装备。与打捞神器互为呼应，警方还在平江路沿线增设了12个一键报警装置和30套智能喊话系统，游客如有需要只需按下一键报警按钮，警力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智能喊话系统在必要时也能化身大喇叭，覆盖平江路核心区域，发出清晰响亮的导引提示音。
11: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咱民警啊或者派出所也是用心了。
12: 以前有的时候要需要人下去去摸，还要潜水，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13: 这个挺用心的，很有耐心，这对游客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1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23: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24: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有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2: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 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24: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0: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气象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呢，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啊，受到暖压脊的控制，炎热持续升级。而在南方呢，受到暖湿气流的主导，不少地方呢，强降雨也是频繁的出现。像昨天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又一次的冲上了30度，提前拿到了夏日体验卡。而在华南这一带受到暖湿气流的主导，则是强降雨、强对流频发的。像昨天呢，福建上杭6个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68.8毫米，连续4个小时都是有短时强降水出现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在中东部大部地区啊，天气即将出现转折了。那今后几天，华北、黄淮一直到江南的很多地方都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那降雨的范围呢，会从华南沿海一路向北铺展，甚至会深入到东北地区这一带，会形成一条跨越千里的超长雨带。那像今天呢，从内蒙古的中部往南一直到华南，就会出现成片的比较强的降雨。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在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呢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还有四川，还有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这其中呢，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那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呢，还会出现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在内蒙古的东南部、河北的西北部，还有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城市方面呢，呼和浩特还有重庆今天都会下起中雨，广州呢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香港中雨转大雨，澳门也会下起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1: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前四个月，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今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当地时间14号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也门冲突双方当天达成协议，将释放1600余名与冲突相关的被扣押人员。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当地时间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此刻提示，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进入繁殖季，总台记者探访珍稀物种保护的生态账本。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那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1: 不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呢，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3: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4: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3: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5: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3: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4: 因为

0: 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韧性质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5: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野鸭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种群已经存续了1000多万年。位于吉林的长白山地区正是它们的主要繁殖栖息地。今年在头道白河流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在繁育雏鸭。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了雏鸭跳巢，那这标志着新一代的生命正式从巢穴进入野外生存。
3: 今天跳巢的雏鸭们已经跟着鸭妈妈在水里学习技能了。在常年的观测守护中，科研和保护人员发现，这种珍稀水鸟身上藏着多个令人费解的自然谜题。离别、认亲、归巢等独特行为至今仍没能完全解开。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有关中华秋沙鸭的未解之谜和最新研究方向。
8: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9: 像这样其实一个很明显的山地河岸带，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般会选一个生态指示物种，而中华秋沙鸭就是生态指示物种，它的行为分布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区域的物种多样性。
8: 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的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为何集体隐身？吉林原驰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10: 公鸭没发现进行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8: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9: 雄鸭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秋沙鸭的脚印，然后这个应该是其他
8: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更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为母鸭和雏鸟留出生存空间。吉林原驰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10: 公鸭呢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就像我们这边比方说有那个松花江那边，它那个水面比较大，那个鱼好像是比这边那个比较充足一些。
8: 另一个更为神奇的现象是，雏鸟破壳离巢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不同家族的小鸭混杂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鸟的行为。这些陌生的鸭妈妈为何愿意收养别家幼崽呢？吉林原驰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10: 我们就说他这个可能是什么大姨妈二姨妈的，他都稀罕，也许可能是轮班。
8: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9: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然后她就争抢之后她失败了，然后那只鸭妈妈就把她的鸭宝宝夺过来了。然后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呢，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她的鸭宝宝，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8: 除此之外，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也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他们总能精准地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9: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濒危动物，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环治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呢，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呢，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呢，它去年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的话，就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它的繁殖成功率比较高，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我们目前采集中华秋沙鸭的粪便主要是为了了解它的食性，看一下它平时主要是吃什么，以什么食物为主。
8: 守护中华秋沙鸭，既是守护珍稀物种，也是读懂自然密码的过程。张晨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鸟类课题组正在从觅食地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而这些藏在山林河谷间的生命谜题也同样需要时间与科研慢慢揭晓答案。
7: 全球仅存不到4000只的中华秋沸鸭，长白山呢就有200多只在此繁衍生息。一鸭之水清，一鹬见生态，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中华秋沸鸭的种群兴衰直接映照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珍稀物种保护背后的生态账本。
8: 长白山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87%。每年3月，中华秋沙鸭从长江流域越冬地北归。除此之外，2024年兽中之王东北虎时隔30年再次现身保护区，矫健身影穿梭林间，黄喉貂等珍稀兽类频繁出没，在林间跳跃嬉戏，紫貂、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金貂、鸳鸯等鸟类盘旋栖落枝头。折罗龟、细鳞鱼等冷水鱼畅游水下，在这1964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们构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生态群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数， 也由2007年的60种增加至2023年的114种。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9: 我们在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在中华秋沙鸭分布的地方，这块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其他物种的指数，其他物种的那个数量也是跟中华秋沙鸭的存在的数量呈在一个正相关的。
8: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保护科负责人史国强说，
11: 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最顶级的旗舰物种东北虎也稳步回归嘛，在保护区里头也是监测到了，说明咱们长白山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度连同性在显著提升。
8: 绿水青山的盎然生机是久久围攻科学守护的成果。近年来，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系统推进的水电站拆除改造工程，累计恢复天然河道超7公里，曾经改变了的河流自然形态，阻断了的鱼类洄游通道得到了恢复。多年来，吉林省统筹林草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制度闭环。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处副处长徐涛说，
12: 2024年颁布实施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配套损害补偿保险，有效地化解了人鸟冲突，系统开展珍稀物种繁育和野外监测，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8: 吉林省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旅游业成为万亿级支柱产业，推动大长白山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从中华秋沙鸭回迁栖息到东北虎豹重现山林，生态颜值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价值，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变为产业优势。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一场专门面向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会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举行，50家企业携1200多个岗位走进校园，将就业服务送到学生们的身边。请听总台记者宋如的报道。
13: 一走进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学生最大的感受就是周到。准备求职的赵同学逐一体验了 AI 简历诊断和线下就业指导，收获不小。求职学生赵同学
14: 感受，首先我就觉得挺周到的，进来之后呢，我又有那个 AI 简历诊断，线上加线下，然后还有什么就业指导呀，所以整个给人感觉就是很周到，对于我们来说服务很到位，招聘的时候也很热心，让我了解然后更多这个就业现在环境需求是什么样子的。
13: 招聘会现场专门设立的就业指导专区成了不少求职学生的加油站。从外校专程赶来的研三学生小孙，投了几份简历都不太理想，一位招聘人员的提醒让他决定去咨询台问个究竟。求职学生孙同学
15: 给我指出来，可能我的这个职业规划是有问题的，我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和这个岗位的匹配度和用人单位认为我的匹配度好像是有出入的，所以我就想着去听一下专业的指导。
13: 学生找岗位，企业也在找人才。参加本场招聘会的一家企业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线上招聘越来越方便，但线下校招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面对面聊几句往往比线上看简历更管用。某企业招聘负责人杨科，
16: 线下的面试的话，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学生的本人，网络招聘的话，一个线上的面试，因为现场面试见到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面貌，所以在校招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对面里一起去聊聊他的职业的规划，他就业的方向，聊一下兴趣爱好，对这个企业他有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深度的交流，对于面的人才的一个稳定性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6: 股市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7: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15号星期五 A 股市场上午的收盘。可以说呢，今天上午收盘呢和我们早上开盘分析一样，就是在下跌过程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触底反弹。三大指数呢在收盘时候呢集体最后呈现了一翻红。接着收盘呢，沪指是涨了0.12%，深圳是涨0.24%，创业板指涨0.57%。 前期的时候呢，盘中创业板指一度跌了2%啊，所以说呢。

0: 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出现的是一个触底反弹，今天呈现的是一个缩量啊，上午时间的缩量近1000亿啊，全市场成交呢只有 2.1 万亿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热点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快速的轮动，超过3天之后上涨，主要是人家机器人概念呈现了一个爆发啊，11只股票出现涨停，像这个中马传动啊、大业股份啊等等，然后氟化工啊等像那些细分化工类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拉升，比如说中芯国材、多氟多等等。而半导体呢仍然保持了一个相对强势，像北方华创的啊。而下跌方向的话呢，短期呢是这个有色金属等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但是震荡幅度呢并不是非常的大啊，回撤中呢有一定的反弹。整个来看的话，下午时间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上证指数能否有效重回4200点整数位。而现在的这个双创啊指数的话呢，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这个50线的一个有效的企稳，并且看创业板指能不能冲回4000这样一个关口。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实际上主要是情绪性的这个从星期四调整到今天呢已经是短期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将看的是一个反弹和震荡整理的结构。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悦、李浩、何芳，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6: 中国的饮食文化百花齐放，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由于地理、气候、物产和习俗的差异，成就了川、粤、闽、湘等八大菜系，同时也形成了各地独特的食养文化。比如广东以薏仁、芡实、茯苓等食材煲汤来驱除湿气，福建注重香料的运用以开胃、滋补、驱湿寒，不仅满足了味蕾的需求，还蕴含了丰富的养生智慧。美食美酒自古便是人间乐事，品尝岭南滋养本味的同时，搭配一杯食养两相宜的敬酒，以独特的风味为美食加分。
5: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

0: 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2: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3: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1: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3: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15-5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五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1: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1: 俄罗斯国防部称大规模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方称俄军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然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6: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5: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6: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 20% 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8: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9: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7: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10: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5: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6: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5: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11: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4: 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5: 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 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6: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4: 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6: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5: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5: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 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6: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16: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恐影响甘蔗产量。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从2021年至2022制糖年度的1100万吨高峰，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猛跌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的情况。年后两天呢，高空槽东移的过程当中啊，会切断出冷涡。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南欧中东部的降水会自西向东的加强，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时候呢，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呢，意大利的雨势会减弱，转为小雨，而巴尔干半岛中东部的降雨呢，则会快速的加强，会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另外呢，明后两天在阿尔卑斯山还有北欧等地的局地还会出现雨雪交杂的状况。而对于西欧、中欧、东欧还有北欧的大部地区来说呢，明后两天雨水的范围广，但强度弱，基本呢就是小雨为主了。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的气温会呈现出西低东高的分布，这其中西欧、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是明显偏低，最低的气温呢也是大多只有个位数的样子，体感是比较湿凉一些的。在预计呢下周一起气温偏低的状况会有所缓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0度左右。而在东欧这一带，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再加上低空是有偏南风的助推，那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20度的范围会不断的扩大，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以上，这将是欧洲最暖热的一片区域。城市当中，像莫斯科，我们平常想象这里是非常寒冷的，那今明两天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已经是会在20度左右的样子了，而且之后两天还会继续的升高，会升高到25度上下。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尤其呢是后天的时候，在北部的很多地方降水会连成一片，西北部雨雪交杂的情况也会增多。那在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还有明尼苏达州、密西根州等地呢，是会出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7: 嗯，好的，小丹。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60，您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点击收看我们直播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正午六十分节目。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美国媒体报道说，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14号发声，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活动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一名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生活在海边的居民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是否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专家提醒，家住海边同样是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的风险。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 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日本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展开讨论，专家解读，日右翼企图借紧急事态条款架空和平宪法。
1: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取直立人谱系遗传信息，破解哪些人类演化重大谜题。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3: 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6: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那第二点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3: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有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1: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了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3: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4: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也带来了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3: 但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4: 最值得警惕的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呀、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

0: 雨地呀、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朝日新闻》，它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最近，这个尘封40万年的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六颗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
3: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了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六颗古人类牙齿化石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5: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4: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六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一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巧妹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5: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更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4: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5: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4: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六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五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 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六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5: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六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三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4: 这边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河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所有六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5: 六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安徽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河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系相关的人群中的。
4: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5: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4: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1: 正午60分，近看。

0: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来关注阿巴斯再次当选法塔赫主席。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 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中部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法塔赫是巴勒斯坦主要政治派别，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关注联合国儿基会称，李已停火以来已有上百名

离儿童伤亡。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没有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据统计，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黎巴嫩已有200名儿童丧生，806名儿童受伤，相当于每天约有14名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联合国儿基会还表示，持续的袭击和暴力正在加剧黎巴嫩儿童的心理痛苦。根据该机构的评估，目前黎巴嫩大约有77万名儿童因反复遭受暴力、失去亲人和被迫流离失所而感到极度痛苦。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4: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

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对黎真主党发动打击前，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外围的几个村庄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当地时间14号，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5号，法国队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球员名单，姆巴佩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领衔，巴黎圣日耳曼新星杜埃伤愈回归，卡马文加、穆阿尼等名将缺席，这将是德尚以法国队主教练身份参加的第4次世界杯。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获悉，目前中山市中南部出现1小时70毫米强降水，预计未来降水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1点57分将三乡镇、坦洲镇、五桂山街道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神湾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他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商家宣传的无碘盐是人人需要吗？甲状腺疾病人群如何科学摄入？
1: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感染幽门螺杆菌有何危害？必须要根治吗？家庭防控应该怎么开展？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游客手机落水，苏州辅警如何用神器暖心解围？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这一时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中含量极低，但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今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
2: 近年来，诸如无碘盐更天然健康，常吃海鲜不需要补碘等说法受到关注。有人认为甲状腺疾病多发就是因为补多了碘，也有传言称当前人们饮食结构优化，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这些说法对吗？碘应该如何科学摄入？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3: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4: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是要依靠甲状腺激素的，主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主管我们的生长发育，所以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啊，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3: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5: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

0: 谈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1: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2: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1: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并且主要是以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3: 碘摄入的必要性说完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150微克左右，妊娠期妇女建议摄入量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人群如何科学摄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0: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1: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呢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 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4: 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幽门螺杆菌一旦扎根，对消化道健康会形成长期潜在风险。
6: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5: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得胃癌，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7: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5: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存在明显上消化道症状或者存在其他胃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该积极通过胃镜检查等手段确定疾病情况，通过规范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
7: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还有一些胃癌的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5: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4: 当下不少商家都推出了清幽产品，宣称牙膏、益生菌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称多吃大蒜能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这些杀菌配方靠谱吗？到底哪些方法能防范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6: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5: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6: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5: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 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6: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苏州平江路景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总有游客不小心把手机掉进河里，急得手足无措。每当这时，只要游客求助，辅警就会立刻用一个自制神器帮忙捞手机，很快就能捞上来。苏州辅警如何用神器暖心解围？这个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打捞神器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德简的报道。
12: 苏州平江路景区假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游客马先生坐在河边歇脚，一个不留神，口袋里的手机滑落，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看着手机在水面溅起一小朵水花，随即沉入河底，马先生急得直跺脚，心里凉了半截。
13: 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那个设备还比较先进，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
12: 受到群众求助，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的打捞神器火速上阵。一只可探入河底、自带高清摄像头的打捞杆精准探入水中，另一端辅警手持屏幕，河底画面一览无余。加取固定上低，不过几分钟，手机便被成功救上岸。因处置及时，完好无损。马先生接过手机，连连竖起大拇指。
13: 因为速度非常快，我后来也去检测整个手机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非常感谢。
12: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辅警韩玉介绍，这台被游客亲切称为打捞神器的设备，其实是平江派出所为应对景区手机物品落水高发情况专门配备的可视化打捞装备。
14: 这个就是我们加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到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轻，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情我也很开心。
12: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所长齐胜春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打捞神器先后为12名游客捞回手机，成功率100%，成为平江路的网红暖心装备。与打捞神器互为呼应，警方还在平江路沿线增设了12个一键报警装置和30套智能喊话系统，游客如有需要，只需按下一键报警按钮，警力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智能喊话系统在必要时也能化身大喇叭，覆盖平江路核心区域，发出清晰响亮的导引提示音。
15: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咱民警啊或者派出所也是用心了。
16: 以前有的时候要需要人下去去摸，还要潜水，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17: 这个挺用心的，很有耐心，这对游客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程，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点35分，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5: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9: 北京时间13点30分。
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表示，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当地时间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捐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奔走造势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阿根廷卫生部当地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此刻提示，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优惠车次是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办理渠道是通过12306官方平台（含网站、手机 App）、车站窗口（含售票窗口、自助设备）、代售点窗口、列车补票及12306客服老年订票等渠道办理购票或改签业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进入繁殖季，总台记者探访珍稀物种保护的生态账本。

0: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询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1: 不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2: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这帮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啊，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

0: 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2: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3: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栽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中华秋沙鸭繁殖季。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野鸭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种群已经存续了1000多万年，位于吉林的长白山地区正是它们的主要繁殖栖息地。今年在头道白河流域共有20巢中华秋沙鸭的在繁育雏鸭。昨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关注了雏鸭跳巢，这标志着新一代的生命正是从巢穴进入到野外生存。
6: 今天跳巢的雏鸭们已经跟着鸭妈妈在水里学习技能了。在常年的观测守护中，科研和保护人员发现，这种珍稀水鸟身上藏着多个令人费解的自然谜题。离别、认亲、归巢等独特行为至今仍没能完全解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关中华秋沙鸭的未解之谜和最新研究方向。
7: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8: 像这样其实一个很明显的山地河岸带，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般会选一个生态指示物种，而中华秋沙鸭就是生态指示物种，它的行为分布可以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个区域的物种多样性。
7: 每到中华秋沙鸭繁殖孵化季，一个奇特的现象总会上演，雄鸭在完成交配后便悄然离去，等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为何集体隐身？吉林原始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9: 公鸭没发现进行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7: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8: 雄鸭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是秋沙鸭的脚印，然后这个应该是其他的。
7: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更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为母鸭和雏鸟留出生存空间。吉林原始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9: 公鸭呢有的就是上飞到大水面， 就像我们这边，比方说有那个松花江那边，它那个水面比较大，那个鱼好像是比这边那个比较充足一些。
7: 另一个更为神奇的现象是，雏鸟破壳离巢后常会出现跨家庭合群的现象，不同家族的小鸭混杂在一起，由一只母鸭统一带领觅食活动，甚至会出现母鸭争抢雏鸟的行为。这些陌生的鸭妈妈为何愿意收养别家幼崽呢？吉林原池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9: 我们就说他这个可能是什么大姨妈二姨妈的，他都稀罕，也许可能是轮班。
7: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8: 可能这个鸭妈妈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她带不了这么多鸭宝宝，然后她就争抢之后她失败了，然后那只鸭妈妈就把她的鸭宝宝夺过来了。然后像夺过来的鸭妈妈来说呢，她的雏鸟的数量就更多了，她的鸭宝宝，她自己的鸭宝宝在面对外来捕食者的时候存活的概率就更大一些。
7: 除此之外，中华秋沙鸭超强的归巢本领也让人惊叹，跨越千里迁徙，他们总能精准地找到往年的巢穴，固定繁衍。究竟是依靠地磁场指引方向，还是拥有超强记忆定位，同样是待解的自然之谜。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8: 中华秋沙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濒危动物，它的数量很少，我们不能对它进行缓制或者说是采血之类的工作。通常来讲呢，中华秋沙鸭是会沿用去年的旧巢箱的。首先呢，是它省去了寻找巢箱的时间以及精力；其次呢，它去年往年在这个巢箱繁殖成功的话，就说明其实这个巢箱它可能没有被天敌发现，它的繁殖成功率比较高，在这里继续繁殖的话可以保证它的繁殖成功率。我们目前采集中华秋沙鸭的粪便主要是为了了解它的食性，看一下它平时主要是吃什么，以什么食物为主。
7: 守护中华秋沙鸭，既是守护珍稀物种，也是读懂自然密码的过程。张晨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鸟类课题组正在从觅食地选择、觅食行为等方面对中华秋沙鸭这类濒危水鸟进行研究，而这些藏在山林河谷间的生命谜题也同样需要时间与科研慢慢揭晓答案。
5: 全球仅存不到4000只的中华秋沙鸭，长白山就有200多只在此繁衍生息。一鸭之水清，一鹬见生态，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中华秋沙鸭的种群兴衰直接映照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下面我们来盘点一下珍稀物种保护背后的生态账本。
7: 长白山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87%。每年3月，中华秋沙鸭从长江流域越冬地北归。除此之外，2024年兽中之王东北虎时隔30年再次现身保护区，矫健身影穿梭林间，黄喉貂等珍稀兽类频繁出没，在林间跳跃嬉戏，紫貂、梅花鹿等野生动物自在栖息，金貂、鸳鸯等鸟类盘旋栖落枝头，折罗龟、西林鱼等冷水鱼畅游水下。在这1964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它们构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生态群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数也由2007年的60种增加至2023年的114种。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8: 我们在进行调研的时候发现，在中华秋沙鸭分布的地方，这块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其他物种的指数，其他物种的那个数量也是跟中华秋沙鸭的存在的数量呈在一个正相关的。
7: 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中心保护科负责人史国强说，
10: 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最顶级的旗舰物种东北虎也稳步回归嘛，在保护区里头也是监测到了，说明咱们长白山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度连同性在显著提升。
7: 绿水青山的盎然生机是久久围攻科学守护的成果。近年来，吉林省长白山管委会系统推进的水电站拆除改造工程，累计恢复天然河道超7公里，曾经改变了的河流自然形态，阻断了的鱼类回游通道得到了恢复。多年来，吉林省统筹林草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制度闭环。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地处副处长徐涛说，
11: 2024年颁布实施吉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配套损害补偿保险，有效地化解了人鸟冲突，系统开展珍稀物种繁育和野外监测，全方位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7: 吉林省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旅游业成为万亿级支柱产业，推动大长白山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从中华秋沙鸭回迁栖息，到东北虎豹重现山林，生态颜值正不断转变为发展价值，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变为产业优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正值五月中旬，哈尔滨市如期迎来了满城的丁香，沁人心脾的花香弥漫街头巷尾。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冰城，在丁香花海中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来听总台记者行动马子清的报道。
12: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华北紫丁香、欧丁香等数十种丁香争相盛放，花香四溢。趁着好天气，不少人纷纷前来赏花打卡。市民张若冰和家人一起在淡紫色的丁香花丛前拍照留念。
13: 小区、路边、学校，走到哪儿都是丁香花，粉的、白的呀，特别漂亮。
12: 目前哈尔滨全城的丁香已经进入绽放期，从五月初到六月末都是集中观赏期。在哈尔滨，无论是街路绿带还是社区公园，都能看到丁香的身影。哈尔滨市园林绿化中心四级调研员孙小华：
14: 丁香是我们哈尔滨市的绿化的一个基调树种，也就是说有哈尔滨绿化的地方呢都有丁香。因为丁香从它的这个种植到它的这个就是植物学特性呢，特别适应这个咱们哈尔滨的这个气候特点，我们每年都是种植大量的丁香。
12: 据了解，全市现有常用丁香栽植品种13个，加上科研和实验品种共计50余种。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种植总规模达到149.3万株。孙小华介绍到，在儿童公园、赵林公园等地的树龄较大的老丁香，得到了园林部门的精心养护，得以健康生长，年年绽放。
14: 一个是这个水呀、肥呀、修剪啊、抗病虫啊等等，这个是加强它自身的这个状态，就是提高它的这个生命状态。还有这些局部区域呢，也做了一些这个围挡。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哈尔滨市呢会加强整个丁香的一个资源的保护。
12: 哈尔滨丁香迎来最佳观赏季，不同品种的赏花期打卡点位各有讲究。5月20日前，华北紫丁香、欧丁香在全市街路、公园、广场随处可见。5月下旬，关东丁香、辽东丁香将陆续开放，可前往群力丁香公园、丁香科技博览园打卡。6月份，高大的爆马丁香将集中绽放，值得期待。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5: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5: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6: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7: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1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7: 探视器准备完毕，
28: 二号位最后准备，
29: 二号位允许起飞。
3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3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3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

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昨天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三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获得各类投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当地时间15号下午，韩国总统府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领导人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称期待通过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此刻提示：近日，一男子将灌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发生了爆炸。这起事件为大家敲响警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车内物品可能会化身为定时炸弹。消防部门提醒，不要把灌装汽水、香水、打火机、电池类的产品放在车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于公元一世纪左右，有算经之首的美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0: 是的，而在将近两千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行处理大量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过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0: 是的，那么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啊，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时世界最快的超算傅钺要快100万亿倍。
1: 在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2: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千分之一，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0: 嗯，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非常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的54次方倍、10的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了。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是太优越了就行。
1: 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确切地说呀，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记得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越快？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带来的报道，他的介绍。
2: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 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1: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

0: 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1: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934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2: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没关系啊，咱们非专业人士不需要去理解这么多的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成果到底意味着什么。
0: 目前呢，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还能生成波色纠错码，是未来打造高稳定通量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2: 是的，可以说呀，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损耗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1: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
1: 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案件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3: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3: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2: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

0: 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3: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5: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4: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5: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4: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5: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4: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 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

0: 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新闻进行时，
1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0: 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1: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10: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的盘算是什么？日本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3: 首先呢，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9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高市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随后呢，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9条的效果。那第二点，

0: 呢？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那么第三点呢，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呢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七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从东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气温是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的。其中今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中西部这一带呢，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5到20度。明天呢，在内蒙古的赤峰到通辽这一带，还有山西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降温也是会有8到12度的，都很明显。未来几天叠加阴雨还有后续的弱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这一带的气温呢也会逐渐的下调，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只有25度上下了，会维持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呢当中呢，像北京前几天啊还是那种晴热暴晒，妥妥的炎热夏天的感觉啊，今天呢天空中的云量就明显的增多了。那明天起到21号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5度附近，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凉快不少。但是啊，这个降温基本都是集中在中东部的，像偏西的西北地区呢，下周的气温还会转为偏高。兰州和西宁呢，预计20号的时候，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嗯，好的，小丹。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我们的直播继续。
5: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6: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5: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7: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该官员表示，当天的会谈从当地时间9:00开始，8小时后结束，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证实，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 一方代

0: 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则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该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这名以方官员还说，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活动由人社部河北省联合主办，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7700多个岗位信息。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迪里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迪里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一名士兵死亡，另有7人受伤。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尚未就上述事件发表官方声明。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报道说，大会代表一致推选阿巴斯连任法塔赫领导人，表达了对他在巴勒斯坦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然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1: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0: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之后，内部出现了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已经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

0: 十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1: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2: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0: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3: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4: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5: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2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胜的机会，并且不超过30%的人认为他实现了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他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他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他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2点之间他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4: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6: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

0: 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1: 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
3: 同一天，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军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一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同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会议上表示，俄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仍有略多于15%的领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他说，俄联邦武装力量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并沿整个战斗接触线稳步向前推进。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80多个居民点。绍伊古说，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和俄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上保持的平衡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的简报会上表示，俄乌双方正在就交换战俘名单进行协商，协商过程本身很复杂。目前实际上只有美国是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欧洲人既不想也不能充当谈判调解方，以欧盟这样的态度，很难指望其能充当乌克兰问题的调解方。他还提醒说，欧盟目前是乌克兰一方的冲突参与方。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其中27人入院治疗。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首都基辅多人伤亡，全国11个地区停电。继续来听报道。
4: 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方正在详细调查俄方此次袭击使用何种武器。初步信息显示，基辅一栋建筑遭到 KH-101 型导弹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在电视节目中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伊格纳特指出，此次大规模袭击乌反无人机防空有效率达 95.38%。 他还表示，在13号晚的袭击之后只有极为短暂的间歇，这根本不够让人员和装备进行休整与重新集结。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扫描国际。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被误导的愤怒和指责。但也有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这类贴文刻意操纵舆论，令人愤怒，质疑 Crowdworks 成为右翼舆论制造机，道德感何在？有人直呼这种行为丢人，认为这损害了日本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数字产业声誉。
2: 随着更多事实被揭露，有一些日本网民提出，看到这些众包平台的招募信息，对付费征集视频的特定主题要求，结合当前右翼政治主张传播活跃的状况，怀疑有幕后黑手操纵。
0: 尽管目前还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些平台是接受了特定资助而有意制作和传播对华负面视频的，但有公开统计显示，自2015年中国首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以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已经累计投入超过5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3: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也带来了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2: 但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3: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 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啊，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朝日新闻他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了，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0: 继续扫描国际资讯，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达成人员释放协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达成协议，双方将释放共计1600余名被扣押人员，其中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冲突双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被扣押人员释放安排，双方还同意继续举行相关会谈。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该国南部地区，与也门政府军发生冲突。
2: 海合会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地区安全局势。总台记者李兆、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由巴林方面主持，阿联酋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赛义夫率领阿联酋代表团与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夫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发展成果，巩固社会凝聚力，并应对一切破坏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企图。
0: 利比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4: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蒂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蒂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多辆安保车辆遭纵火焚烧。隶属利国防部的444旅介入维持秩序，与一些不明身份的枪手发生冲突。交火中，444旅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7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蒂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5: 世界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13号宣布，该国从即日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国内供应和稳定价格。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金云锦综合报道。
6: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政府发布的这项出口禁令适用于原糖和白糖。在禁令正式发布前，货物已开始装运或进入清关流程，承运船已抵达印度港口等情况可不受禁令限制。印度与他国政府所签的关乎粮食安全的出口订单也不受影响。印度的下一个甘蔗收获季从10月开始，但根据气象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今年6月至9月雨季降水量可能低于往年，恐影响甘蔗产量。另外，中东战事导致印度化肥进口受阻，也对甘蔗种植不利。印度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食糖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减少，从2021年至2022制糖年度的1100万吨高峰，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630万吨。2023至2024年度猛跌至10万吨，2024至2025年度略有回升，涨至90万吨。
7: 海洋服务站，
0: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那我国近海的平静海况呢，被东南部近海沿岸的大浪所打破。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台湾海峡今天到明天是有1.7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是有1.9到2.3米的中浪区。那么受到影响，在浙江的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福州会有1.5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广东汕头是有2米的中浪。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是继续维持平稳海况，其中在渤海、黄海是1.1米以下的轻浪，东海北部是1到1.5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的中部和北部是1.2到1.9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1.3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南部是只有轻浪。 再加上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西、海南，今天到明天呢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朗。不过呢，不论是在北部的辽宁、山东、河北近岸，还是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在今两天海雾和降水会对海上的出行带来一定影响。另外呢，在东南部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还会发展蔓延，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在福建近岸海域会有两米左右的浪区波动，预计到18号前后浪区才会减弱消失。在滨海出行前，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海况的实时变化，合理安排生态出行。好的，一听海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张达讯，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阿根廷首家大型华文书店长城书店近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业，中国文学日活动也同步启动。当地时间15号下午，韩国总统府公报沟通首席秘书李圭渊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李圭渊表示，韩国对中美领导人会晤以及中美关系发展表示欢迎，称期待通过此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韩关系以及美韩关系也能够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巩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中山市气象台今天11时57分将三乡镇、坦洲镇、五桂山街道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中山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防汛防暴雨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这样的困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敏敏的报道。
2: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3: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2: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3: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2: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3: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2: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3: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贡献可靠力量。
1: 今天中午，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由利箭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请听总台记者焦健、马林峰的报道。
4: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介绍，和传统的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铅笔芯粗细的细小形变或裂缝。
5: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4: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
5: 在我国的西部的深山峡谷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水电、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受到这种地质灾害的威胁和影响。那么传统的手段呢，在进行这种大区域、大尺度、高频次的监测的时候，往往监测手段不足，很难穿透这个云雨探测到地表。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透雨，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啊，能够抓取这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的这个形变的影响。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1: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7: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6: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梁秀英表示，
7: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6: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7: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10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衣机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新国标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7: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0: 5月13号，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用人工智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报道。
8: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9: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8: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10: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8: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
1: 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孩子们在看、听、动、手学习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荣媒记者的报道。
11: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12: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11: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 胡玉然。
12: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11: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研学教师窦勇，
10: 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1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4: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4008826669。胭脂屋，
1: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5月15号 A 股市场的一个收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全天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跌了 1.02%， 深圳指跌 1.17%， 创业板指跌 1.56%。 虽然市场是整体走弱，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个触底修复的过程。其中呢，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跌超2%，但是收盘时间呢已经拉回来。而上证呢这块的话也出现了一定的尾盘止跌。那么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成交量呢是萎缩了不到180亿，那么整个市场成交呢是来到3.3万亿以上啊，维持了相对3万亿的一个活跃状态。但是热点呢相对还是杂乱一些，市场超过3500点下跌。从板块来看的话，人形机器人概念呢出现了一个逆势强势活跃，并且呢相对应的活化工，也就是 PET 材料这个方向也出现了一个集体拉升。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是贵金属以及光纤等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仍然是延续了周四的这样一个高点回落，但是呢在修补了五月初的这样一个缺口之后，市场也出现了下午的这样一个企稳。那么在经过两天的一个充分调整后，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性修复。下周呢我们重点关注市场的一个震荡反弹，除了当前逆势走向人形机器人之外，我们更多重点关注的是 AI 等这样的一个算力方向，以及消息，以及在下周会出现的这样一个商业航天。
2: 好的。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大家衣柜里的那件防晒衣呢又该翻出来了。有没有发现这个曾经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的衣服，如今在商场里啊动辄标价3500，有的甚至卖到了上千块，价格直逼一件羽绒服。有人说一件薄薄的防晒衣凭什么卖这么贵，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背后的财经逻辑，先看看市场到底有多热。根据第三方咨询平台发布的数据，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在2026年预计能达到900多亿元，而防晒衣占比将超过50%，这妥妥的是明星赛道。我自己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确实500、600、600-700的防晒衣销量也不小，价格上千的也有。那么问题来了，一件标价上千的防晒衣，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面料加辅料加工费，一件主流品质防晒衣的硬成本大约是在几十元到100元左右，其中面料是占到大头，辅料和工价各占一小部分。可是一旦挂上一些高端品牌的吊牌，价格就翻了几倍。大家如果这两年逛过电商平台，一定是被各种名词轰炸过，什么艾草防晒、全波段防护，听着简直就像是护肤品广告一样。可是实际上国家对于防晒衣是有明确的国家标准的，必须同时满足 UPF， 也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 UVA， 也就是紫外线 A 波段透过率小于5%，这样才能叫做防紫外线产品。那根据部分地方消委会发布的消费提示，在满足国标的前提下，贵的和便宜的防晒衣效果差别并不大。当然客观来讲，防晒衣行业的确是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技术升级。过去啊，防晒面料长期是依赖涂层法，也就是说在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剂，不透气，容易闷汗，还不耐清洗。而近几年本土企业已经攻克了原纱防晒的技术，相当于在每一根纱线里面融入了防晒助剂，既能让防晒的效果保持时间长，又能做到透气、冰感、耐磨等等多重功能。这种从涂层到原纱的迭代呢，确实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上升和性能的跃升。那说到这儿，就要引出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概念，那技术溢价和品牌溢价边界到底在哪儿？技术溢价就是指你花钱买到的确实是更好的东西，原纱防晒相较于旧式的涂层呢，成本确实高出一截，性能也大幅提升，这部分溢价是有实物支撑的。但是品牌溢价很多时候可能意味着你买到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我们掏的钱其实有不少都花在了你看过的广告和博主种草上。那么对于关注资本市场的朋友来说， A 股市场里啊，防晒服饰产业链上有三类企业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上游的纤维新材料龙头，比如说关注功能性面料研发的企业，他们受益于整个品类扩张，那确定性是相对较高的。第二呢，是中游的代工制造龙头，他们订单也比较稳定。第三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端，这里啊需要区分两类玩家，一类是以技术驱动见长的户外品牌，他们的研发费用占比是比较稳定的，属于靠产品说话的类型。另一类呢，就是重营销轻研发的品牌，高营销投入带来的增长正在面

0: 临天花板，这也是市场正在拷问的问题。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一件防晒衣凭什么卖出羽绒服的价钱？答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真正用原纱技术、凉感工艺、经得起反复水洗的高性能防晒衣，那么多出来的这几百块钱，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技术买单。但如果你买到的是一件营销费用占比超高、研发投入占比很低的网红同款，那你大概率就是为了广告费买单了。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我的建议也很简单，认准 UPF50+的这个国家标准就行，因为这是国标里官方认证允许标注的最高防晒等级，可以说日常的防晒场景是都够用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的背景下，中国证券业协会今天同步公开2项行业重要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聚焦纠纷调解与适当性管理2大核心环节，面向市场征集优化建议。证券公司投资者纠纷调解规范征求意见稿明确调解组织、券商、投资者3方权责，细化调解员资质，回避保密，线上线下调解方式，强调普通投资者调解优先，建立内部自查加外部监督质控体系，明确调解档案至少保存10年，倒逼券商从纠纷中整改业务漏洞。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构建全链条管理体系，细化投资者风险测评、持续评估、信息核查要求，明确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港股通、两融、资管、代销等业务的适当性细则，强调内控考核追责机制，将适当性管理纳入合规与绩效考核，压实券商主体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昨天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发行10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为1.35%，认购倍数3.58倍， 获得各类投资。

0: 资者踊跃认购。截至目前，国开行已累计发行绿色金融债券2575亿元。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国家药监局表示，条例修订后，从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强调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5号透露，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军营14号晚遭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交火中有数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受伤士兵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阿根廷卫生部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展开调查，以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荷兰一家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驶离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都具有重要作用。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长期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存在缺碘风险。此外，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部电影啊，这两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中。据相关平台数据，截至目前，这部潮汕方言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数超710万。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可能突破10亿元。
1: 不仅票房一路高涨，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
0: 是的，其实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方言也自带一层陌生感。可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还有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
1: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的报道。
2: 江海万里，心动两乐，
3: 不可表扬。
4: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

0: 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舒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2: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3: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4: 观众看过电影后收获了什么？给阿嬷的情书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5: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6: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1: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7: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8: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

0: 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2: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3: 哎，是的，不仅是这处公园啊，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这些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这会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报道。
4: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2: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7: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4: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8: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4: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6: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4: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7: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2: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海淘，已成为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送到家门口。
3: 是的，非常的方便。那么广大消费者在享受海淘便利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安全隐患。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了解一下。侯燕，海淘中暗藏哪些安全风险？来介绍一下。
9: 好的，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指出，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如果用户为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呢，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的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的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那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在海淘时应该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 发现疑似问题物品呢，应该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的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另外，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如果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频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泄密风险。一听。
3: 好的，侯燕。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7: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8: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向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9: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起一直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呢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过程。那这次的雨带啊，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南北纵向分布的状态，战线长，那持续的时间又久，预计呢时长是可以达到5天左右的。在华北南部、黄淮还有华中、华南的很多地方啊，都可能会出现异常偏强的降雨，所以呢，南北方的朋友都要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了。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这会是今年第一场大范围的降雨。雨之所以会下得这么大，主要呢就是大气环流形势的一个助力了。那未来几天在我国东北地区到日本海这一带高空呢，是有一个异常的偏强的大陆高压存在，而且呢这个高压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阻塞型的高压形势，它会长时间稳定地维持在这一带的上空。那这就既让降雨提供了一个上升运动背景的这个西风槽啊，它的移动速度会放缓，又会通过东南急流、西南急流持续的在输送太平洋和南海等地的一个充沛的水汽，再叠加着地形的抬升，就会形成一次比较强的降雨了。那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大到暴雨会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北部、陕西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方。这其中呢，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一些地方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内蒙古的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广西的中部和南部，还有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是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好的，小丹。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机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今天，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泰兰蒂斯集团在内的六家机构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4号说，巴基斯坦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等多边机制上坚持这一原则。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重庆、河南、陕西等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目前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今年的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是这样的，那么专业如何跟着产业走？如何让职业教育服务好，支撑好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的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报道。
2: 眼下济南职业学院实训基地内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里没有传统的黑板和粉笔，取而代之的是与现代化工厂同步的智能检测设备。新能源汽车专业学生孔祥玉戴着白手套，正用企业标配的检测仪器排查动力电池故障，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学生孔祥玉介绍，
3: 以前课本里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只是个抽象名词，现在我们每天都要和它过招，故障排查精度能控制在 0.01 伏以内，和企业工程师的标准完全接轨。
2: 学校面向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等专业方向，与多家龙头企业联合培养高技能人才3000多人，这些毕业生成为周边区域装备制造企业争相聘用的香饽饽。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汽车工程系主任宋广辉介绍，
4: 职业教育要开门办学，让课堂与市场对接，让学生与岗位对

0: 因此呢，我们打造了十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从课堂到生产线，从课桌到大市场，职业院校与区域企业合作，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路子。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3个70%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河南重大战略产业就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通过这次系统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合值等专业品牌，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丽丽说，
3: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1: 产教融合不仅需要专业设置的调整，也需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创新。在广东，一种名为订单班的模式正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小鹏集团广州基地生产技术部能源设备高级技工陈炼元说，
4: 对于我来说，做这种实战化的收获最大，光听理论的话就很抽象了，只有在亲手操作才能真正理解、记住、会用，也会上下岗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这种模式精准对接广东重点产业集群的人才需求，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副院长陈海娜认为，产教融合最应该发力的点在于把岗位加培养模式做深做实。
5: 一是提前介入，从我们的学生在入学的阶段，他就开始按照企业的标准进行培养。第二是动态更新课程的内容，它必须随着企业技术的迭代同步更新。第三是标准互认的问题，让企业的技术标准和学校的教学标准以及国家的职业资格标准实现有效的衔接。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在职业教育领域，教材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让课程充满了科技感。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6: 一个方面什么呢，就是智慧的居家的这个设计，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煤气的示警啊，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还有呢一些辅助的器械，辅助他们进行康复的这个东西呢，是都是有这个智慧化的东西在的。
1: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这不仅仅是一句主题口号，而是职业教育改革最坚实的脚步。紧盯产业脉搏，不脱节，不落伍，他们手中的技艺是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跃升的坚实基座。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2023年五月，甘肃正式启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暖心帮扶，构建起区别于常规公益的系统化、常态化帮扶体系。
9: 三年深耕，这项民生工程为群众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今天，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推进会暨表彰大会召开，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段博文。 段博文，相较于常规民生帮扶，甘肃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最鲜明的特色是什么呢？来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实施三年来，甘肃全省25.1万名党员干部结对联系26.7万名孤儿、困难重度残疾人、特困群众，同时联动社会各界力量，搭建起多元协同的帮扶体系。这样的帮扶工作不只是简单的发放物资，而是形成了物质帮扶加精神陪伴加成长赋能的帮扶方式。在爱心扶孤方面，甘肃组建6万余名爱心妈妈队伍，投入7000余万元福利彩票资金用于助学，护航困境儿童成长。在爱心助残方面，完成近3万户残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搭建起省市县多级康复平台，并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10000名残疾人及家庭成员就业。在爱心济困方面，针对特困人员落实就医倾斜政策，提高分段报销比例，对市域内住院的困难群众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全力兜牢民生底线。主持人，
9: 本次大会表彰了一批爱心典型，也对后续工作做出了部署。那么接下来甘肃将如何持续提质呢？
10: 好的，主持人，本次大会啊，既是表彰先进的鼓劲会，也是提质增效的部署会，核心就是推动帮扶工作升级。首先是守牢制度底线，持续压实结对帮扶标准，严格执行干部每年不少于4次联系、2次实地走访、关键节点必到的工作要求，杜绝形式化帮扶。其次是升级帮扶质效，推动帮扶从输血救助向造血赋能转变，针对困难群众需求推送助学、就业等个性化服务，助力困难群众自立自强，同时持续壮大帮扶力量，联动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志愿者队伍，深化全民参与的帮扶格局。未来甘肃还将打造系列爱心帮扶品牌，创新数字公益模式，让爱心甘肃从民生举措升级为社会治理的特色品牌。主持人。
9: 好的，博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见面会已经结束了，鲁进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5位奋斗者，简要回顾他们的奋斗故事。
11: 那主持人，今天的见面会上啊，5位残疾人代表分享了扎根不同领域、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舞蹈演员陈静自幼因听力障碍进入了无声世界，多年来呢，他深耕舞蹈与无障碍手语艺术，参与了总台春晚的无障碍转播，用精准且富有感染力的手语打通了无声与有声世界的壁垒，以艺术传递自强力量。那么网约车平台无障碍出行项目的负责人王志华以自身体验推动了无障碍服务迭代，他主导导盲犬认证、优先派单这些功能的落地，让视障群体出行从难变易，用科技无障碍照亮了出行的路。还有全国自强模范、深耕无障碍旅游的杨毅，2016年的时候，他创办了公司，为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了无障碍旅游服务，用30多年的时间来证明，折翼的人生同样可以飞得更高更远。分享故事的呀，还有汶川地震幸存者刘敏，他在地震中失去右腿，可是呢，他却以超强的毅力考入了四川大学，同时保送了南京大学。求学期间呢，他投身公益，2019年的时候返乡任职残联，深耕残疾人服务，用不平凡的力量影响着平凡的世界。还有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的陆永江，他是当地侗族手工刺绣坊的负责人，传承非遗刺绣，带领村里的妇女们走出了一条锦绣路。今天的5位代表他们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
8: 鲁进，聆听5位代表的故事，整场发布会传递出怎样的精神力量？你有哪些深刻的感受？
11: 整场见面会啊，可以说是用最真挚的讲述、最鲜活的实践，传递出了自强不息、向阳而生、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令人动容，也非常的催人奋进。 我有三点感受哈。首先，最动人的就是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他们用努力证明残疾从来都不是奋斗的阻碍，自强之心能够跨越一切的困境。其次呢，最深刻的是融入时代的这种担当。五位代表从来没有因为自身的境遇止步，而是主动地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你比如说陈静，他以手语艺术来促进文化共享；王志华用科技推动出行平等；杨玉以无障碍旅游来助力文旅的融合；刘敏呢，深耕助残事业，传递温暖；还有陆永江，他以非遗创业赋能乡村振兴。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于是既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建设者、贡献者，彰显了残疾人同样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时代价值。第三点感受啊，是最温暖，是守望相助的大爱。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我突破，更心系同胞，回馈社会。他们身上这种独善其身、兼济他人的格局，让自强精神更有温度，也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的本质要求。我想啊，这场见面会也会让更多的人深刻感悟，自强是生命最美的姿态，奋斗是时代不变的主题。五位残疾人代表用行动证明，只要心怀梦想，奋勇拼搏，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绽放人生光彩，成就不凡价值。我想他们的故事也会激励着每一个在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的我们。以上就是这场发布会的内容。主持人，
8: 好的，孙鲁进。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新社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12: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实践、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3: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更多更有力度的群众可干可及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做实做强做优，生育友好。
8: 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案件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15: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4: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 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5: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4: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16: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4: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江苏苏州平江路景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总有游客不小心把手机掉到了河里，急得手足无措。每当此时，只要游客求助，辅警就会立刻用一个自制神器帮忙捞手机，很快就能捞上来。苏州辅警如何用神器暖心解围？这个专门为游客设计的打捞神器又有哪些独到之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德简的报道。
17: 苏州平江路景区假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游客马先生坐在河边歇脚，一个不留神，口袋里的手机滑落，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看着手机在水面溅起一小朵水花，随即沉入河底，马先生急得直跺脚，心里凉了半截。
18: 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那个设备还比较先进，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
17: 受到群众求助，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的打捞神器火速上阵。一只可探入河底、自带高清摄像头的打捞杆精准探入水中，另一端辅警手持屏幕，河底画面一览无余。加取固定上低，不过几分钟，手机便被成功救上岸，因处置及时，完好无损。马先生接过手机，连连竖起大拇指。
18: 因为速度非常快，我后来也去检测，整个手机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也非常感谢。
17: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辅警韩玉介绍，这台被游客亲切称为打捞神器的设备，其实是平江派出所为应对景区手机物品落水高发情况，专门配备的可视化打捞装备。
19: 这个就是我们加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地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在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清晰地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 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清，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是，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里我也很开心。
17: 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平江派出所所长齐胜春介绍，今年五一假期，打捞神器先后为12名游客捞回手机，成功率100%，成为平江路的网红暖心装备。与打捞神器互为呼应，警方还在平江路沿线增设了12个一键报警装置和30套智能喊话系统。游客如有需要，只需按下一键报警按钮，警力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智能喊话系统在必要时也能化身大喇叭，覆盖平江路核心区域，发出清晰响亮的导引提示音。
4: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咱民警啊或者派出所也是用心了。
3: 以前有的时候要需要人下去去摸，还要潜水，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20: 这个挺用心的，很有耐心，这对游客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方、王月，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元首会谈提问，郭家坤表示，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方法》《保护实施办法》，即日起，创新药的试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据了解，通常来说，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数据，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国家药监局表示，自药品注册之日起，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

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当地时间15号，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外界此前所知更加严重。工党本周曾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过半。不过目前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的工党议员为91人，这反映出工党内部不满情绪正在进一步扩大，围绕工党领导权的竞争也正在升温。5月14号，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全球兼任船队从土耳其南部第三次起航，数十艘载有援助人士和对加沙援助物资的船只再次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附近海域的海上封锁。此前该船队两次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均在国际海域遭到以色列拦截。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悉，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可以上央视频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视频直播间账号，在这儿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叫适地适树因地制宜

0: 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期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

0: 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1: 这叫桥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啊，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0: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今天是全国无忧日，也就是幽门螺杆菌。那感染幽门螺杆菌有什么危害，必须要来根治吗？在家庭当中怎么来开展防控？
0: 今天还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商家宣传的无碘盐是人人需要吗？甲状腺疾病人群如何科学摄入？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啊，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0: 今天呢，就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5: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4: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6: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也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我们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4: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6: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4: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1: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4: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 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0: 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1: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啊，还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4: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补多了。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5: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6: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使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5: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7: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5: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 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1: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5: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3: 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7: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5: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篮球协会今天下午举行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发布会，发布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指导意见，并出台了多项相关的内容。那如何进一步的来推动国内小篮球运动高质量标准化发展，为广大少年篮球爱好者搭建更优质的竞技和成长的平台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哎，宏源来说说这个指导意见当中有哪些核心的内容。
8: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小篮球呢实际上就是面向6到12岁的青少年，把这个门槛降低，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这样能让更多的这个小朋友能够在这个学龄初的这个阶段呢就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那么其实中国篮球长期的问题之一呢，其实就是注册的专业的球员太少了，选材面太窄，而这个小篮球呢能够从校园包括社区把这个篮球普及下去，让群众的这个基础越来越大，这样呢才会能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好苗子。而这个最关键的就是6到12岁这个年龄段呢，是这个孩子们球感运球包括这个跑跳啊以及球商养成的一个黄金期，所以说发展小篮球其实对于之后的这个社会青训啊包括专业梯队啊其实都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么今天这个发布会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篮球的发展更加的系统化、常态化和规范化。那么指导意见呢也是因地制宜，围绕着包括统一品牌标识、规范赛事组织、优化竞赛规则、这个严守赛风赛纪等核心的这些维度搭建起了这个管理的制度体系。那我们知道这个体育发展的这个规律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把群众的基础做大，尤其是在这里面牢牢地抓住青少年，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体育运动才会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才会有更多的这个新生代。所以说今年比较特殊的就是中国篮协在小篮球运动的内容当中呢增加了篮球技能的等级评定。那么之后呢这个等级评定与小篮球结合之后呢就有望实现中国篮协搭建这个普及到提高从个人到体系的这个篮球人才的培养体系。那么怎么解释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小篮球的赛事是发展苗子的雷达，那么这个技能的这个等级实际上就是衡量他们进步和成长的一个轨迹的一个标尺。那么这套机制呢也能够让青少年的这些人才的培养从自然生长转向科学培育，那么确保了优秀的孩子能够被看见被引导同时呢也为这个中国篮球各个层级的这个后备人才库呢持续的去提供这种稳定的和高质量的供给。那么据统计呢过去5年小篮球系列活动累计的这个报名人数呢是突破了100万，篮球技能的等级评定呢也已经目前覆盖了是21个省份。那么随着这个群体的持续的扩大呢中国篮协呢对于小篮球的这个规范化运营包括标准化管理也是提出了更多的这个要求。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短期之内小篮球事业的这个发展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它没有立刻没有办法去立刻的去收获金牌，收获这个竞技体育的这个名次，但是呢它一定会深刻的决定了中国篮球事业的发展的这个高度和广度。所以说深耕青少年篮球培育发展这个小篮球一定会对这个中国篮球事业发展的未来起到一定的这个关键的作用的。主持人。
4: 好的，宏源。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安图公路交通气象数据监测预警平台今天发布，目前该平台已部署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完成中国气象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相关单位间的数据联调联试，标志着我国交通气象数据共享交互迈入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的全新发展阶段。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14号同意交换近1700名在押人员。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说，这将是2014年9月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押人员交换。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当地时间14号警告，受全球变暖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约1/4赛事可能遭遇闷热天气。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至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显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0: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9: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10: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啊，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2: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3: 不可表扬。
4: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宏春表示，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就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那继续说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7: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8: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4: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 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4: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0: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11: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2: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3: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1: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4: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1: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2: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说完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去打个卡。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叔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3: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2: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4: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游客张先生：
5: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2: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

0: 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1: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刚刚呢，我们为您插播了一条快讯，说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7: 好的，一斌。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权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与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1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6: 好的，一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9: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3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5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4个等级。 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

0: 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1: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首先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4: 你好，一斌，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事故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甘肃青兰高速的平定段1732千米处，惠宁收费站向东约3公里单幅双向通行路段去往平凉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在事故的处置期间，暂时对西巩义、惠宁、惠施收费站入口去往平凉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向东行驶的车辆暂时需要等待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404千米处鲍家口服务区附近去往涿州方向的车辆排队缓行约3公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沂连高速的沂漳南梅田收费站入口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6千米处梅溪湖隧道自南向北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江西福宁高速的昌九段618千米处辽河大桥九江前往南昌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那目前现场只有第2、第3、第4行车道可以缓慢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一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感谢施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15到19号呢，我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伴随着大范围的降雨还有冷空气的影响，像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气温就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了，天气给人的感觉会凉快很多。那降水方面呢，未来5天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会先后的出现中到大雨，这其中呢，黄淮的西部和南部、江汉还有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重庆和贵州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上述部分地区累积的降雨量会有80到150毫米，在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呢，降雨量是可以达到200到240毫米的，降雨的日数呢也会有4到5天。像北京啊，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呢就会有一些降雨出现了，是那种短时分散性的雷阵雨，这其中西部地区的降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下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随着6到7级短时的大风，之后呢16到18号北京也会是多小雨的天气。目前呢，华北黄淮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气象干旱的，那这次的降雨对缓和华北和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呢，总体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湖北、河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等地的冬麦区来说呢，预计这个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就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小麦的倒伏，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2: 听见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中英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英方保持密切交往和对话，共同推动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当地时间5月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发布通报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利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此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15号，据消息人士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开展阵亡军人遗体交换工作，乌方将接收526具遗体，俄方将接收41具。当地时间5月15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该机构正与刚果金国家主管部门与合作伙伴合作，迅速展开应对。最新通报显示，当前已报告约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蒙格瓦卢和鲁旺帕拉卫生区。布尼亚也报告了疑似病例，目前尚待确认。当地时间5月15号，世界摔跤联合会发布声明称，即日起取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摔跤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允许两国运动员在未来举行的世界摔跤联合会赛事中以本国身份参赛。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激光。

0: 由于颜色鲜艳，光线集中，被广泛用于引导指示工具及舞台布景中。然而，如果使用不当，激光会对我们的眼睛和皮肤造成严重损伤。据总台记者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消费类激光指示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将于今年7月1号起全面实施，旨在规范激光笔等产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防范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来给我们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热度持续上升，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来抽奖。记者观察，小小发票为什么能够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2: 一、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超100万元被查，税务部门披露案件细节。
1: 城市路旁的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那行道树上的这个水果掉下来了，到底能不能吃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1: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5: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7: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 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五月十三号，五十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6: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

0: 可以，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2: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税务部门今天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7: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6: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7: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6: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8: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6: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

0: 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6: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8: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9: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8: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0: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8: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9: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8: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7: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8: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2: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8: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0: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8: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1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6: 说完了路边好看的果，咱们也来说说路边的花啊。最近在北京多座桥梁和环路的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就像是一串粉红的项链，让道路变成了花路。不少网友晒图时候就说啊，说哪个天才想出来的在北京种月季，说绿化带这是要考研了吗？
7: 过于美丽啊。那么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看起来这么美呢？在众多的花卉当中，为什么选择月季作为隔离带花环的主角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3: 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14: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3: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 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
14: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3: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14: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6: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又是个大家族，其中还有咱们熟悉的玫瑰还有蔷薇，所以玫瑰和月季这两个是经常弄混的啊，混淆了。那么蔷薇属三巨头到底怎么来分辨？我们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5: 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从大概4-5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5片小叶或者是3片小叶，那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7片。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有点像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形成褶皱那个样子。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
16: 听见奋进的力量，
1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2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4: 我来了啊！
1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 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此轮降雨覆盖南北方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会商强调，前期我国南方地区降雨过程频繁，落区重叠，部分中小河流水位偏高，要把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作为重点，强化中小水库、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穿堤建筑物、在建工程巡查防守。北方地区要切实做好灾害应对准备，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预报雨情水情，加大妨碍河道行洪问题排查整治力度，提前检修疏通城市排水管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北京时间6月12号至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由32支扩军至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规模创历史之最。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1至4月，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是中国证监会监管的衍生品行业首部部门规章，对衍生品交易和结算、衍生品交易者、衍生品经营机构、衍生品市场基础设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印度尼西亚警方15号表示，印尼西苏门答腊省西君琼县一处非法金矿附近

0: 14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9人死亡。当地时间5月15号，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将首先关注霍心毕露高市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打的什么算盘。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军事观察员来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
1: 方案当中还有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6: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

0: 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0: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5: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4: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5: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4: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和乌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5: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4: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5: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弹射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4: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6: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7: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来聊聊好久没声的电竞入奥的话题。今年5月初的时候，就有媒体爆料称啊，国奥委会也就是 IOC 已经全面暂停了旗下电竞委员会的所有活动，电竞入奥相关讨论被无限期搁置。国奥委会主席克里斯考文垂呢，在此后国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电竞入奥以及未来赛事摄像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应，肯定了电竞项目的活力，但现阶段可能国奥委会还是更倾向于守住传统体育的阵地。从2024年7月巴黎全会全票通过电竞奥运会的提案，计划2025年在沙特举办，到2025年赛事延期 ，LC 主席更迭，再到2025年10月终止与沙特电竞的合作，再到2026年电竞委员会的停摆，不到2年时间，电竞入奥就陷入了停滞。为什么它会在一片光明中出现了波折呢？今天咱们浅聊一下子。我先抛出一个观点啊，电竞入奥最大的难题是电子竞技的世界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世界在两个不同的框架里面运行，想要接上轨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星系里面呢， IOC 啊就是那颗永远的恒星，各个单项委员会围绕着这个核心运行。比如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体操项目要修改规则，这事儿啊，国际奥委会不用直接管，国际体操联合会的专业人士会干专业的事儿，国际奥委会拍板。然后呢 ，LC 再把每届奥运会盈利的部分分给各个单项协会，以支持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项运动。 再往下走，这些单项体育组织呢，对于他们所在的项目来说又是一个行星，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单项委员会作为卫星又要围着行星运行。比如说国际体操联合会把规则改了，那么中国体操协会就要根据规则调整中国体操队在新一届奥运周期的训练，一届一届奥运会就是这么办下来的。但是电竞就不一样了，电竞虽然有行业协会，甚至有两个行业协会，一个是国际电子竞技联合会，另外一个是全球电子竞技联合会，但是这两家啊，谁说的话也不算数。在电竞的世界里，处在权力顶端的是游戏厂商，他们控制着游戏版本的更新、职业战队的席位审查、外挂处罚，所有的底层权力。说句直白点的话，他们是游戏的造物主，所以只要电子竞技项目的知识产权依然握在各大商业公司的手里，电竞在世界范围内就很难产生一个有绝对权威的统一管理组织。那么国际奥委会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体育组织去聊电竞入奥，你和一个商业性质的游戏厂商聊，那肯定是不合适，这不就成商业赞助了吗？你看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每一个电竞项目都是一个以厂商为恒星的小星系，大家相互没有谁围着谁转的逻辑，厂商到底有没有意愿联合起来搞一个以国家队对抗为生态的大而全的综合性运动会呢？作为商业主体，有钱赚的话当然可以，如果商业利益没有谈拢的话，那么这个美丽的愿景则随时可能离散。回到我们开头的话，电竞和奥林匹克是两个不同架构的世界，一个是拥有百年历史的非盈利性体育体系，中心化，层级分明，以国家为单位，另外一个呢是只有30多年历史的全球数字文娱产业，去中心化，厂商主导，以商业为纽带，想让这两个世界接上轨啊，您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啦。
3: 好，接着咱们再来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20: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的中部、山西中部，还有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的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呢，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呢，呼和浩特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中雨，广州和澳门呢都是中雨转暴雨的天气，香港会下起大雨。其实啊，不只是未来24小时，预计呢从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都会有大范围的降雨，这其中华北、黄淮等地降雨的时间是会比较长的。城市当中像北京这个周末呢是会有阴雨天气的，其中周六的时候水汽动力条件应该说相对还比较弱一些，那降雨呢会比较分散，本周日到下周一的时候这个水汽动力条件就会比较好了，北京的降雨呢也会更明显一些。郑州呢预计是从16号一直到21号会连续的下雨，这其中后天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郑州会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伴着雨水啊，这个周日的时候像北京还有郑州呢，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5度，降温还是很明显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2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100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受接触科技的魅力。
21: 明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3: 明天至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

0: 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

0: 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

0: 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 只有这

0: 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 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镜子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

0: 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1: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不敢表扬。
5: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乔批，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8: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9: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10: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1: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2: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3: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4: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5: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6: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7: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5: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8: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所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5: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6: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 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

0: 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一些尝过氯化钽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2: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2: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5: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2: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6: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2: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

0: 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栽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 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5: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

0: 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隐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桥香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桥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3: 谭老师，
4: 你好。
3: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4: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这个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 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细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他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

0: 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也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啊。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是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李亚萌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家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桥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桥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桥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桥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桃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2: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4: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换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 国足将在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 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的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3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7: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是很多年以前，联合国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都更爱自己的家而设立的。家是什么呢？家可能是一盏等你回家的灯，可能是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也可能是你受了委屈的时候那个可以扑进去的怀抱。那在你的心里，家是什么样子呢？在楚楚姐姐心里，家就是我爸爸跟我说过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回家都有爸爸妈妈在陪着你。家也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妈妈给我准备的，她亲手做的，我最喜欢吃的饭菜和水果。家不一定是大大的房子，但一定是有温度的地方。那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回家以后给正在做饭的妈妈倒一杯水，给下班回家的爸爸递一双拖鞋，或者只是认认真真地对他们说一句谢谢。这些小事儿就是家的样子。当然了，家也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有时候你会和弟弟妹妹抢玩具，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爸爸妈妈不理解你，但是没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小摩擦，我们才更懂得什么是包容，什么是爱。家就是一个可以吵架，但永远都不会走散的地方。小朋友，你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楚楚姐姐想了想，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对我说我爱你，我也会特别肯定地回答我也很爱你们。但是长大了之后，好像变得越来越害羞了，不怎么愿意把爱讲出来。前两天我看到朋友圈里有一位长辈发文字说，他对妈妈说了我爱你之后，说完的那一刻眼泪就流下来了。你说爱这个字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呀。所以现在呢，我想邀请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当然啦，还有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如果你的家人就在身边，那么现在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让这个拥抱持续几秒钟，让感情流动起来，流进你的心里。如果可以的话，也说一句我爱你，试试看呢，这比任何礼物都珍贵呢。好，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想请你收听一个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让我们感受一下被爱包围着的小兔子，它的快乐和幸福吧。

0: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2: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正经姐姐讲爱的童话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原作者山姆·麦克布雷尼，翻译梅子涵。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兔子的长耳朵不放，它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小兔子问：
10: 猜猜我有多爱你？
9: 大兔子说：哦，这我可猜不出来。
10: 这么多？
9: 小兔子说，它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
4: 我爱你有这么多，
9: 他说。
10: 嗯，这真是很多呢，
9: 小兔子想。
10: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9: 小兔子说。
4: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我就有多爱你，
9: 大兔子说。
10: 嗯，这可真高，
9: 小兔子想。
10: 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
9: 小兔子又有了一个好主意，它倒立起来，把脚撑在树干上，它说：
10: 我爱你，一直到我的脚趾头。
9: 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甩过自己的头顶。
4: 我爱你，一直到你的脚趾头。
10: 哈哈，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9: 小兔子笑着跳上跳下。
4: 我跳得多高，就有多爱你。
9: 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它跳得这么高，耳朵都碰到树枝了。
10: 唉，这真是跳得太棒了，
9: 小兔子想。
10: 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就好了。我爱你，像这条小路伸到小河那么远，
9: 小兔子喊起来。
4: 我爱你，远到跨过小河，再翻过山丘。
9: 大兔子说：
10: 这可真远。
9: 小兔子想，它太困了，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它望着灌木丛那边的夜空，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
10: 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
9: 说完，小兔子闭上了眼睛。
4: 哦，这真是很远，
9: 大兔子说，
4: 非常非常的远。
9: 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它低下头来亲了亲小兔子，对它说晚安。然后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微笑着轻声地说：
4: 我爱你，一直到月亮那里，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
1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十 光日历。
12: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哦，家是暖暖的小港湾，装满爸爸妈妈的疼爱，藏着亲人温柔的陪伴。我们要学会感恩，懂得关爱家人，珍惜幸福小家，每一天都要把温暖与爱意牢牢守护。
13: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让孩子幸福的哲学》，刚刚好，一人一半。
14: 什么是公平？烤箱要尽可能地顾及每一颗玉米粒儿，才能爆出香喷喷的爆米花。在烤箱中，所有的玉米粒儿都变成爆米花了吗？那可不一定。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平的吗？不一定。爷爷的古董花瓶摔碎了，爷爷问是谁打碎的，哥哥和我都不肯承认，结果啊，我们俩都挨了罚。可明明不是我的错呀，为什么要罚两个人呢？你能用计步器测出来家里大门到面包店的距离，也能用一支温度计测量出水的温度，但世界上没有一种测量工具能够让你精确地测量出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吧，把城市装进这本书。有两个小孩，一个叫无忧，他来自繁华的大都市，一个叫菲菲，他来自偏僻的小村庄。菲菲从来没有见过城市，他问无忧城市长什么样子。无忧说城市里有这个有那个，可是菲菲还是想象不出来。于是为了满足菲菲的好奇心，无忧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请动物们来帮忙建一座城市。无忧先请来了长颈鹿大军，哎呀，长颈鹿可真高啊。为了表示礼貌，无忧仰着脖子说，
15: 尊敬的长颈鹿小姐，请为我的朋友盖几座摩天大楼吧，大楼最好比你们还高，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你们才能做得到。
14: 长颈鹿小姐忽闪着大眼睛说道，摩天大楼我可没见过，我想啊，他们的样子应该跟我们差不多，高高的，全身长满了网状的斑纹。无忧点了点头，于是在长颈鹿大军的帮助下，这座城市有了摩天大楼。接着无忧请来了蜘蛛大婶，原来蜘蛛大婶啊非常热心，她一点都不可怕。别看蜘蛛大婶长得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她的本事可真不小，很快就建好了一条公路。城市里总是忙忙碌碌的，有几次无忧去上学就差点因为路上堵车而迟到了。可是无忧不想告诉菲菲城市里有哪些不好，他想让菲菲见识一下炫酷的汽车。于是无忧请来了豹子叔叔、马大姐还有甲壳虫小子体验漂亮的公路。可是很糟糕，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想要过马路，可开车的动物们很疯狂，也不礼让行人，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无忧又请来了斑马大叔和变色龙小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不会再为斑马线和信号灯发愁了。斑马说，
16: 没想到吧，我漂亮的条纹真的是斑马线。
14: 变色龙呢？它就是一个会闪着红灯、黄灯、绿灯的信号灯。此时，爱凑热闹的猴子一家也赶来了。无忧可不想得罪他们，因为猴子生起气来会向对方扔桃子，那个东西如果打在脸上，脸就会肿起来的，得赶快给他们安排个工作才行。于是无忧想来想去，让他们建了一座跨街天桥，这样就不用担心交通拥堵的问题了。这可真是个好主意。猴子们吵吵嚷嚷，一刻也不消停。一只猴子骄傲地说，
15: 建造城市这件大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猴子，对吧小鸟？
14: 无忧还想给菲菲瞧一瞧他经常玩的摩天轮，像一个巨大的立式转盘，到了最高处，你向下看去，地上的人啊都变成了蚂蚁般大小，而房子呢也都变成了一块块小饼干。最有趣的是，摩天轮总是在转圈，坐在上面呀，你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风景。谁当摩天轮呢？无忧越想越兴奋，灵机一动，就请来了孔雀大哥。
17: 孩子们，请大家不要走神，注意看我啊，我会变魔术，3秒钟给你们变出个摩天轮来。
14: 大家都来围观，想见识一下孔雀大哥的魔术。最后，孔雀大哥开屏，就变出了一座美丽的摩天轮。城市里还有什么呢？无忧想了想，对了，音乐喷泉。他要向菲菲展示一下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让水向上流。这个菲菲一定没见过。于是，无忧请来了大象伯伯和百灵鸟，一个负责喷水，一个负责唱歌。不一会儿，其他动物也来凑热闹，竟然不知不觉地组成了一支交响乐队。最后一个到的是乌龟先生。其实乌龟先生几天前就收到了邀请，只不过他走得太慢了，现在才赶到。
18: 孩子们，你们好。
14: 无忧调皮地和乌龟先生打招呼。
15: 你好，乌龟先生，能否请你帮忙当交警呢？现在啊，大家开车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啦。
14: 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城市终于建好了。无忧迫不及待地请菲菲来参观，并得意地向她展示城市的繁华。可是菲菲看到的却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并不快乐的动物们，而许多动物因为搞不清交通规则而发愁。菲菲劝无忧让动物们回家吧，回到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地方。后来，城市里的动物们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他们又回到了大自然。长颈鹿伸长脖子啃树叶，蜘蛛吐丝荡秋千，斑马在泥地里打滚儿。看着快乐的动物们，菲菲对无忧说，
7: 城市真不错，大自然也不错呢。
14: 小朋友，公平的意义是什么呢？妈妈给你和妹妹分蛋糕，妹妹小，妈妈多给了她一块，你会不会说，
15: 妈妈，你不公平，太偏心啦？
14: 其实你也很爱妹妹，如果有必要的话，你甚至愿意把自己盘子里的那块蛋糕让给妹妹。只不过妈妈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让你感觉妈妈爱妹妹胜过爱你。还好你这样说了，妈妈听到以后也向你道了歉，你又重新感受到了妈妈对你和妹妹的爱是一样多的。这就是公平。 当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时，你会感到伤心、难过，甚至愤怒。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滋味，就像生病时喝药水一样，又苦又涩。当你明白了公平的可贵，一定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公平公正，因为你不想让别人也像你一样，因遭受不公平的对待而伤心愤怒。这个时候，规则就显得很重要了。如果有一个人犯了错，可他就是不肯承认，导致你和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受罚。你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可似乎也没有办法解决它。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也许换一种心态，或者转移一下注意力，就没有那么难过了。还有一些看似不公平的事情，实际上跟公平不公平没关系。比如你的身高比同学矮，朋友总能得到最新的玩具，你大姨家的姐姐得到的夸奖比你多，等等等等。在这个世界上，公平是随处可见的。虽然公园里只有一座长鼻子大象滑梯，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排队轮流玩耍，这样就很公平。你喜欢云朵一样的白色，而姐姐喜欢巧克力豆一样的棕色。如果妈妈给你们买的衣服分别是你们各自喜欢的颜色，这就是公平的。老师分披萨时，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也不论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每个人都能分到相同大小的一块，这是公平。夏天举行捉蚊子的比赛，谁捉得多，谁最终获得的西瓜多，这也很公平。当人们分不清某件事情是否公平时，那么法律和道德能够帮助人们找到答案。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可是当你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当你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时，你就好像变成了一只受伤的小兔子。别害怕，欢迎你来到不公平诊所，在这里我们将治好你的伤。你可以先跟医生聊一聊，描述你此刻的心情。如果你认为只要勇敢地去争取一下，这种不公平就可以消失，那么就鼓起勇气对制造不公平的那个人说出你的想法，说不定他会改正，这样也能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到你之前所经历到的不公平。如果你的同学得了小星星的奖励，而你原以为这颗小星星会是你的，那你可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那么努力得到下一颗小星星就可以啦。就算是没有得到小星星，你因此变得更好了，那这比得到小星星还更有意义，不是吗？小朋友们，我们只需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让自己变得好，那么很多事情就不必那么烦恼啦。

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记住哦，无论你走到哪里，家永远是你最最温暖。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要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4: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6: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7: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

0: 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1: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3: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4: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3: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5: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6: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7: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6: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8: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9: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0: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科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9: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1: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就去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2: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4: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3: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余介绍：
15: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3: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6: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

0: 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2: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3: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6: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5: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3: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9: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1: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0: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2: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3: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0: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0: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原

0: 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双枢纽机场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总金额5.8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69亿元同比增长59.08%。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5月15号19:22，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北纬38.90度，东经142.3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据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15号消息，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东京站至新青森站之间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暂无恢复运行的预计时间。据韩国方面15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此刻提示。受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对广站高铁、江站铁路、杭深铁路、广深铁路、甬广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晚点线路涉及广深铁路、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国铁广州局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10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 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蜘蛛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6: 哎，您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6: 哎，
0: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6: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0: 是的，是的
6: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0: 哎，特别好看哈，
6: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0: 啊，
6: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凡是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1: 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
0: 斗
1: 市
0: 南，
1: 场。
0: 对，
1: 哎，对对对，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的，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呢？
0: 哎，对，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这个
1: 对对
0: 后
1: 对，
0: 果很麻烦，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叫春城啊，
1: 是，
0: 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
1: 是。
0: 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是，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呀？
0: 没错，没 错，
1: 是
0: 没
1: 吧？
0: 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儿，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1: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啊，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零下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零下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啊。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啊。那我们这两天， 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啊，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钧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对，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他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
1: 啊，有褶啊哈，
0: 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
0: 形成褶皱那个样子。
1: 哎呦啊，
0: 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0: 对，
1: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1: 更难分辨。
0: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0: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

0: 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儿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1: 是
0: 这比较麻烦，是吧？
1: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0: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因为他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0: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1: 对，古典月季是吧？
0: 有，
1: 真的有，
0: 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啊。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这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 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这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的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就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这是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基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植物都是无机树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雄蕊，嗯，是多树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
1: 嗯，
0: 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
1: 嗯，
0: 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嗯，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1: 对对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
1: 嗯，
0: 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
1: 嗯，
0: 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嗯，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的，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哎，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1: 嗯，
0: 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哦，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对的对的啊，嗯，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
1: 嗯，
0: 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所以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嗯，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 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
1: 嗯，
0: 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
1: 嗯，
0: 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儿上。
1: 对，
0: 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儿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

0: 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那相应的给它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它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吗？
0: 哎，对，但在他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对，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哦。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对于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较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 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不会碰到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它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

0: 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他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哎，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啊，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对，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对，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哎，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哎，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啊。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儿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 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石花三角梅啊，开的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石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今天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3: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4: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雨带呈南北纵向分布，前后持续5天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
7: 咱这拿下了。
8: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9: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0: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日的体坛焦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我们今天就来看看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消息。25-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刚刚结束，稍后我们会共

0: 同来关注。在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和两位嘉宾还会共同讨论一下电竞入奥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目光转向足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了就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新周期达成合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和他共同聊一聊。骆老师晚上好。
1: 哈喽，好，听众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确认获得了本周期合作赛事哈，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呢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那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哈，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就要开打了。这几天其实很多球队都已经开始公布自己的世界杯的阵容了，包括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小组的前瞻了。那能不能先从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方面，包括一些球队方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豪强，我们常说的 Big 九啊 ，Big 八，他们的一些表现哈。
1: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每个队他要在5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一个月，提交一个55人的名单，然后到6月1号再提交一个26人的名单。一般来说，这些队提交的55人名单，他有的没有公布。但是从已经公布的这个55人名单来看，就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顶多是像阿根廷的迪巴拉落选，这也很正常。而巴西队，相对比较遗憾，他有3个非常重要的3员去不了世界杯，就后卫米利唐，包括前场的皇马的罗德里戈，包括切尔西的埃斯特万，他们都很遗憾，这个落选55人名单，因为确实是伤病来不及恢复。而巴西队，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内马尔在不在这55人名单里面。按照巴西人的分析，内马尔应该进了55人名单，但是他进26人名单还是有难度。现在来看，就大家有很多球队，他其实是对55人名单仍然保密，因为大家都还在打联赛，所以他很多主帅不想再多生事端，而且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公布。而有的队呢，他可能就提前把26人名单已经公布了，像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就刚刚公布了法国队的名单。法国队的名单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几个落选的球员，像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像巴黎的门将舍瓦利耶，包括这个热刺的前锋穆阿尼，他们都是因为过去一个赛季表现不太好，上场不太多，被弃用，这也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像比利时队、瑞典队也公布了26人名单。比利时队，可能他引发的关注就是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老将，纷纷入选，但是有很多年轻球员没有选进来，这也让很多比利时的球迷批评他们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还是有一些保守。主持人，
0: 就是刚刚您提到了法国队，包括比利时队。比利时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德布劳内还在不在队，卢卡库还在不在队。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好像都在队，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法国队这边呢，其实德尚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扰就是法国队同时能够祭出3个法国队，然后去打世界杯，并且我预计这3支法国队都能够进16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所以选一个他们的这个主力国家队难度挺大的，连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啊都没有入选。那这个法国队名单，但呢，现在目前是门将啊，麦娘来自于米兰的主力门将，还有朗斯的里塞，以及呢是布莱斯桑巴这雷恩的一个门将，从法甲联赛选了2个替补，但是刚刚像您说的，大巴黎主力培养的年轻门将是没有入选的。后卫是维拉的迪涅、切尔西的古斯托，还有这个大巴黎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亚德新月的啊这个特奥啊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物浦的中后卫科纳特、巴塞罗那的中后卫孔德、水晶宫的拉克鲁瓦、 阿森纳的萨里巴，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于帕梅卡诺。中场这边呢，大家看到了费内巴切的坎特再次回归，一会儿这个咱们可以帮解析一下怎么坎特能把卡马文加挤掉哈。还有罗马的这个夸迪奥科内，以及呢米兰的拉比奥，还有是皇马的楚阿梅尼，以及大巴黎的埃梅里。前锋呢是阿克利乌什摩纳哥的巴尔克拉大巴黎的，谢尔基曼城的，就我们说现在踢球就像梅西那个球员。还有是登贝莱，这是现在世界足坛的当红炸子鸡。还有大巴黎的杜埃，水晶宫的马特塔，皇家马德里的姆巴佩啊，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奥利塞，以及呢是国际米兰的大前锋图拉姆。这里面坎特挤掉了卡马文加，这个您怎么看啊？
1: 这其实也不奇怪，就坎特他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去了沙特，但是感觉他在沙特联赛可能因为比赛的负担不如在英超在切尔西那么重，他的状态反而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他在切尔西的那几年虽然也拿过这个欧冠的最佳球员等等，但他可能他的付出，他的这个比赛负担实在太重了，使他有一段时间状态明显跟不上。当他在沙特恢复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慢慢的回到了法国队，所以他最近是为了这个回到欧洲踢球，宁愿跟像本泽马一样有这个罢训的行为，然后才费尽千辛万苦吉达放他回到了这个费内巴切。所以他也是这种上进心吧，我相信也是能够打动这个德尚。所以他从最近两三年的状态来看，去沙特并没有影响他的状态，反而是他现在重新成为法国队非常重要的一员。
0: 这里面我们要说，其实大家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在说新老交替，或者是球星的暮年。上一届时候就谈到了一个球星的暮年，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C 罗会不会入选如此多球星的葡萄牙队，梅西能不能够健康的参加世界杯。关于两位当世球王啊，这个老球王怎么看现在他们的信息上？
1: 梅西其实最近状态不错，他刚刚有一场是在这个美职联比赛里面独造五球，帮助本队取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而 C 罗那边也马上要迎来他的加盟利亚德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冠军，就重要的冠军。所以这两个球员他正处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吧，而且你相信以他们的号召力，我相信主教练一定还是会好好的使用他们。当然其实我们要提到，不光是梅西和 C 罗，你像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老将，像莫德里奇也是上一届世界杯大家觉得肯定是最后一届了，但没有想到这个年过四十的他还能在 AC 米兰踢上主力，只是说最近他刚好受了点伤，在脸部受伤，但是还是能够去世界杯。我觉得这些老将真的，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届，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0: C 罗的状态呢，在我们说 C 罗他踢球的感觉呢，其实年轻时候是靠冲击力、靠速度、靠临场的反应和爆发力，这些啊，随着人类的这个我们说衰老。在 C 罗身上特别明显，他和梅西还不太一样，梅西是技巧型运动员，他可以从边路靠速度、靠突破往中场靠，作为一个十号位球员，他可以靠自己的经验、节拍器来传球。但是 C 罗当他最依赖的这些东西都消失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的确对他来说比赛的难度真的有点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这支葡萄牙队有他，因为现在实话实说，葡萄牙现在是大航海时代难得凑齐这么强的一届，
1: 是的，
0: 世界杯的参赛队，就是当年的鲁伊科斯塔、菲戈那年的葡萄牙队应该没有这一届强。这是 C 罗等了很多年，等到了最好的一波小弟，这波小弟应该是最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世界足坛如果在很多年之后回忆起 C 罗的话，如果有个世界杯的冠军，是最美好的一个终结版。但是呢，这波人来的和他，我个人感觉从时间上稍微有点这个错位。如果早四年有这样的葡萄牙队，在早四年前的 C 罗，有可能一切会更好一些哈。刚刚你也说到了一些这个缺阵的一些知名球星，这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像莫德里奇啊，这脸部应该是骨折了，应该是当时是和尤文图斯比赛当中，就莫德里奇接近40岁还那么拼，当时那个球我看的特别。 感动，就是他和对方的一个高大型的这个中场球员，两个人脸头和脸碰到了一起，他脸部也是骨折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中，咱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铁面侠，就是戴着面具的莫德里奇，就是又一个新的版本，这还挺有意思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就是离大家越来越近了，那就这届世界杯，您了解的一些点，比如说观赛啊，还有是这些一些这个比赛的场地，一系列的这个周边和赛场的信息，有什么值得去跟大家提前说一说的？这方面跟大家聊一聊哈。
1: 就如果大家要去美加墨看球的话，首先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你买票，是随时能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不像以前很多欧洲的比赛，它会对你的票的转卖有很严苛的要求。就你甚至有很多票都是实名制，虽然说这个实名制不一定会得到贯彻，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是限制你倒卖门票的。但这一次世界杯它的门票是官方允许你倒卖，而且国际足联它反正是两边都要收15%的手续费，所以这届世界杯首先票买到没有问题，有很充分的票源，但是呢价格可能就是开盲盒了，它有可能热门的比赛会非常非常昂贵，就像现在世界杯决赛的门票贵的已经炒到了几万美元，当然还有的票开价几百万美元，但是应该是这种恶作剧，不会有真正成交。但总体来说热门比赛可能会炒高很多倍，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不那么热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出现打折的情况呢？我们在去年的世俱杯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一幕，总体来说，可能这个门票来说肯定比较昂贵。另外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因为是覆盖了三个国家的16个城市，所以交通上面可能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这一次世界杯与以前在美洲的看球时间其实不太一致。我特地前不久看了一下。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它只有一场比赛在9点开始，然后有个别的比赛在6点开始，一般还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开始。而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有大量的比赛，应该是40%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点以后开始。虽然说，这里强队的比赛不是太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正好是暑假，或者说平时刚好时间稍微多一点，上午起来看球不用熬夜，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多的一个体验吧。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去年世俱杯有很多比赛在白天进行，当地时间白天进行，天气比较热，所以国际足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很多比赛一到了美国时间的晚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很多比赛能够在上午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就是大家看 NBA 很习惯了，就 NBA 的比赛那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比较适合观赛的夜晚，所以呢就是结合 NBA 的观赛时间，会有些比赛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但他还是要照顾欧洲的观众，所以他不会太晚，对吧？
1: 对的。
0: 对，整体来说这个比赛应该比巴西那届呢稍微的适合观赛一些，整体感觉。所以这个比赛的确离大家 越来越近了。还有说这个中场会有这个表演秀的是吧？因为像美国我们知道美式橄榄球它会有这个经常有表演秀啊。
1: 它是世界杯的决赛会有一个中场秀
0: 啊。
1: 但本次世界杯可能它因为在美国进行嘛，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举个例子，它的上下半场都会有补水时间，因为确实美国这个夏天的天气也比较热，所以上下半场都有补时的时间，而这个补时的这个时间是可以插广告的，这可能是以前大家看世界杯没有的一个体验。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世界杯决赛它有一个中场秀，以前我们可能是世界杯决赛之前会有一个这个典礼，但这一次是中场的时候，当大家看完上半场之后你还不用离开电视，还有观看像什么麦当娜呀、夏奇拉呀，他们带来的这个演出。但一个附加的后果是，本来中场休息一般来说是15分钟，而这一次可能会延长到25分钟，所以也有一些 比较传统的球迷吧，也在吐槽，说我其实就想看比赛，不想看他们的演出。当然这确实是美国人嘛，就很多方面会做得比较娱乐。那另外有一点就是本次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般来说就揭幕战之前会搞一个典礼，而这一次因为有三个国家主办，所以像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开幕式，也会邀请很多的明星到场，大家可以到时候饱饱眼福。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罗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介绍。稍后我们之后的比赛呢，会跟这个节目中也会就这个比赛和大家来介绍这个各个组球队的一些情况。今天非常感谢罗明老师连线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 CBA 半决赛呢，上演了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一场比赛。那最终呢，是上海队在主场87-82五分胜了北京队。这场焦点大战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邱安你好。喂，邱安。
5: 哎，你好，听得到吗？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宋翔晚上好。
6: Hello。
0: 哎，今天呢邱安和宋翔分别代表两地啊，我们来聊聊这个比赛。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的，超级比赛日，先都互相点评对方的队伍，这样比较客观啊。邱安先说说北京队今天的表现，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真的没问题啊。邱安先来啊。
5: 我觉得北京队在第四节的这个双塔阵容，起到了一个，因为其实北京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用过双塔，但用的很少，而且用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包括上海队的教练组其实也没有针对双塔做过一些布置或研究，但没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双塔阵容上来以后，它的效果太好了，是一度让上海队的防守是有点顾此失彼的。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骑兵用的特别的好。如果甚至会让人不禁的去联想，如果在前三节当中北京队更早的去启用双塔的话，这个比赛的天平会不会发生倾斜？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啊。所以我觉得北京队在这点上，包括今天赵睿和周琦这两个点的发挥，个人发挥上也做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北京队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北京队如果说做得稍微差强人意一点的地方，就是他的慢热。我觉得北京队今天在上半场，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坑就挖到20分的话，他这个比赛在最后，我会心率可能会不受控制。
0: 邱安，你这边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哈，我这边听的声音有点小。对，刚刚邱安说到一个很关键点，就是北京队今天其实试了很多。上一场比赛，系列赛当中，就是李楠指导和许黎明指导说，咱能上双小嘛？就是当时周琦也是提的，
5: 对，
0: 先试了双小。又试了双大，我某种程度说啊，北京队今天如实说的话是没什么招了，就是北京队今天但凡球运转过5次传球、4次传球，基本打不进去。最后能够进球的，像您说的一个就是，双大打这个联防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胡抡啊，就是一个人从后场单干，要不就是进前场先就开始投，只有这种方式能进球。最后呢，反倒是错进错出，找到了一个这个系列赛的取胜之时。宋翔，再来说说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赢球关键点在哪儿哈？
6: 我觉得可能上海队他们的防守，我觉得可能做的更像是季后赛的半决赛的一个强度，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北京守望队。在防守上其实有些松松垮垮，当然说北京守望队在本赛季一直都是以依靠进攻取胜的球队，他们的防守跟之前的很多年相比有了一个直线的下滑。但是在末节的时候，刚才提到确实双塔的奇效，但是事后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双塔也是被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北京守望队的后卫外援威廉姆斯表现得很抢眼，但是他在 第二节末段的时候他出现了腿部的伤病，第三节虽然短暂的出场，但是他跟许立民指导后来后边沟通的时候，他表示还是有些疼，不太好，所以为了避免伤病的严重程度，所以呢威廉姆斯并没有出战后边的时间的比赛。再加上锋线外援斯佩尔曼他整个的体能跟表现都不是很好，所以在末节的时候被迫啊让麦基承担了更多的场上时间，和周琦去打了双塔。当然说可能这个可能更为熟悉的北京守望队的球迷会看到，其实双塔在本赛季也是会在部分的比赛当中去使用，当然说可能作为奇招并没有那么的一个有赛前的预期，但是这场比赛它整个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我同时要说虽然有双塔在这个内线啊，确实在身高护框等等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点，但是北京守望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丢掉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关键的后场篮板，那也在那个时刻其实让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惨痛的代价。那同时就是这场比赛失误超级的多，
0: 宋翔，
6: 我觉得可能
0: 就是这个话题这个环节是你舔平上海队。
6: 其实我觉得上海队这场比赛表现好的方面，我觉得首先要夸夸金金啊，我觉得金金在开局阶段投篮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张镇麟金金啊，那个他的在末节当他再有机会投篮的时候，他并没有手软，这个体现出我觉得张镇麟他的大心脏的特质，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能说老将，但是一个中生代球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那我其实在最后有一些也为上海队捏一把汗的原因在于，最后芦苇指导上了福格这个的选择，当然我可以在部分的这个程度上去理解他的要义，因为福格的而且福格在常规赛第二次对阵北京守望队的时候，他的超强这种进攻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到印象非常深刻，这样的一个老将必然会在关键的时刻去承担更多场时间，这个是合理的方面。但是福格在前三季的表现非常的低迷，我甚至可以说是用不符合他整个的一个这种无论是身价还是应该有的这种水准来形容他。但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芦苇指导还是用了一步险招，但是最后呢还是获胜了，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我可能没有太想到的一方面，因为毕竟
0: 福格今天是六投零中你知道吗，但是呢福格的正负分值是11，就是福格说我虽然不进球啊，包括宋翔说我不得分，但是我在场的时候我们队是大幅领先的。来我们这个稍微这样邱安说一下哈，邱安你觉得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取胜的关键点在哪儿？我倒想让我夸王哲林你知道吗，这篮板球抢的。
5: 对，其实你说就是得分方面的话，最关键的球员肯定是张镇麟，他在关键时刻的硬解是给上海提供了一个续命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其他的要素的话，您刚才提到的王哲林在篮下一第二的拼抢，他要连番对战周琦和麦基，他能抢下十个篮板球，然后刘铮作为一个老将，他抢到了三个前场篮板，他也非常关键。而第四节我们的21岁的二年级谢李永伟身背四次犯规，因为你要上一个另外的外援，你就必须留一个国内的控卫，你不上古德温你必须上谢李永伟，谢李永伟背着四犯打到了最后拿下了7分，而且赛后发布会舞蹈是把小谢给带到现场，他特地夸了一下小谢。然后主持人您刚才问到那个福格的问题，现场记者也问了，说为什么上海队最后双塔试了一下不灵，白冰天状态不好，最后时刻你上了福格呀，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是突破还是拼双塔效果都不好，那么只有增加一个投射点，而福格虽然前面投的都不准，但他就是对那个最好的一个投射，所以芦苇最后选择相信他，他就说了这么多。对，
0: 那个邱安，你的声音这个可以再大一点哈，因为有可能是麦克风的问题，声音有点小。的确，就是福格上场以后，他有可能没有贡献得分，但是他在这个点上，他有一个得分点，其实能够牵扯到 就是整个北京北汽的一个防守啊。那我们跟苏阳在聊，现在呢这场比赛实打实的说，通过这四节比赛，因为最大的比分曾经拉开过20分呢，就是北汽是从坑里面自己给自己爬出来的，但是这个爬的过程就太北汽今年的表现了，这个队从头到尾是没什么战术的，全靠个人英雄主义，

0: 就是来你单打这两分钟，换下个人投两分钟，再换下个人投三分钟，这个球打的我真的就觉得一手好牌打的没有任何的战术安排哈。你也我觉得苏翔你可以很直接的说一说北汽未来怎么办。
1: 首先呢，我觉得北汽，
0: 怎么你的声也小了？你声再大点。
1: OK， 好。首先我觉得北汽团队在这个临场的调度上以及运营的安排上，确实会有明显的短板。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球迷，从从业者以及一些内部的反应来看，其实都有这方面的不同的声音来出现。这已经是一个影响球队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包括攻防两端的选择跟他的最后的比赛呈现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觉得同时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些缓冲或者说适当去纠正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李楠。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跟广东队的巴金斯的 G3 的时候，李楠在中间会承担很多的用人的建议，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说球员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楠，然后再由李楠去跟指导去沟通，这一个过程这个是绕不过。但无疑我觉得李楠在解禁之后，对于北京首钢队在临场的一些用人的选择以及一些战术的安排上，我觉得会比之前会好一些。但至于说你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用人呢，包括一些真正的临场的，就是电光火石之间的那么个选择，那我觉得可能还要看主教练徐立明在当时的一些判断。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倒不是说非得从积极的角度帮首钢队去解围，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从一个20分的大坑当中最后追到末节只差2分，我觉得他们具备真正意义上去跟对手去掰手腕的一个真正的实力，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而这个方面应该是他们打这个系列赛的最强的底气。那如果我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最后时刻陈英俊那个低级失误的话，其实这个比赛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真的不好说。那再往后推一步的说，如果北京首钢队不是在在前面最多是输到了20分，在前三节输到了将近15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如果在 G2 的时候在开局阶段能够打得好一些的话，或者说在 G2 的时候他们的防守强度能够像G1 末节这样的保持的强度的话，那么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优势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在赛前我们一直在做位置的对比，我一直认为北京首钢队在某些方面是占据优势的，比如说他们的国内球员的后场。你可以看到当他们赵睿跟陈英俊在场的时候，有北京首钢队在末节的这个外援的选择是要比上海队更为丰富的。当然谢林伟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不错啊，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小将而言，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他能承担很多的责任，而且还命中了一个中投，这个非常的关键，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要说跟陈英俊跟赵睿相比，我觉得还是差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北京首钢队是有优势的，而这场比赛其实是反映我们赛前判断的。
0: 对。就是你是硬夸，这属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去完在那边是听着什么感觉，
2: 没有，
0: 你就是有点硬夸的感觉。我觉得他说的很现实，宋翔说的，就是这什么，这相当于打扑克，对面是4-2加一小王啊，就是这个北汽有可能，但人这边呢全是顺子，人上海队这边啊，但是你打的不好，这是实话实说。去完今天赛后的发布会上还有什么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吗？包括徐立明知道说什么了？
2: 对，就是许指导的发布会时长是上海队的时长的，就是翻了个倍，特别多人在问。然后许导其实，我发觉说到最后，他其实在强调他觉得信心是很足的，在下一场，就是他一直在鼓舞士气。就是刚才您说到硬夸，其实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北京队上下在这场比赛最后的这段时间，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包括麦基去了发布会， 他也觉得在下一场他会承担更多的职责。然后宋老师提到的李楠指导，我今天在那个客队的替补席那块儿，我看到在关键时刻就双塔麦基要怎么打的时候，是李楠在他的耳边不断的用英文在跟他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也承认谢李永伟他从经验上确实是不如陈英俊和赵睿，包括他单防赵睿在最后几次效果也并不好，但是经过了这个赛季的淬炼，可能北京的这个老师们看谢李永伟的球看的比较少，我对于这个球员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0: 我个人
2: 我能扛得住，
0: 观感他其实还不错。就是首先一个，当时四个德拉哥在场上，他敢投三分，那一刻关键球，我就觉得这个年轻运动员其实是很值得期待的。你要知道，在 CBA 这个比赛当中，当所有的主力都在，就是外援也在情况下，他去敢承担责任，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包括张镇麟今天是夸到这个点哈，当然这个北汽这边今天也有一些表现的不错的点，我觉得未来呢，就是他还找到一些取胜之时。一方面是双小如果能都上的话，可以是一种尝试；一方面就是双大，他突然找到了一个强解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牌其实很多，包括曾凡博和赵睿同时在场，就是他其实能打出各种花火了。包括周琦怎么可能在北汽变成个工兵？就是任何时代，周琦在国家队都是进攻的一个利器，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北汽变成了一个蓝领。这个我觉得是等赛季结束以后啊，北京北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宋翔，你可以写篇文章分析一下为什么周琦在北京北汽变成了蓝领球员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两位聊这么多，希望呢后续的比赛呢，这个北京北汽能振作，希望这比赛能打一个5局3胜，因为今年比赛打的实在都太短了，让大家多看一看这比赛，能让大家啊过足瘾。谢谢两位的连线，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呢，昨天召开会议，并举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中超联赛第12轮今天开赛，上海海港呢2-2战平了浙江，河南是1-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1-2输给成都龙城，北京国安4-2战胜了青岛海牛，大连英博2-3输给了青岛西海岸。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呢第5站的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北京时间呢今晚刚结束的 SSP 组超级排位赛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排名第3，64号车手呢是里卡苏洛排名第10，钱江摩托车的两台赛车排名第17和24。不过由于德比斯在自由练习赛里面有一个慢车的违规情况，那明天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3位发车，他应该会在正赛的第6位来发车。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二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照例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年呢，五月初有媒体爆料称，国奥委会已全面暂停旗下电竞委员会的所有活动，电竞入奥的相关话题被搁置了。那国奥委会主席呢，考文垂此后在国奥委会的发布会上做出了明确回应，肯定了电竞项目的活力和魅力。但现阶段可能国奥委会还是会更倾向于守住传统体育的阵地。电竞入奥为什么在一片光明当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今天呢，张文邀请两位业内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电竞相关的话题。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继2025年10月国奥委会宣布终止和沙特合作举办2027年的电竞奥运会的计划之后呢，近期关于电竞奥运会的举办好像又有了新的进展。很多媒体都报道啊，国奥委会的主席考文垂已经叫停了电子竞技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这也意味着电竞奥运会的筹办陷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停滞阶段。那么考文垂呢，在5月7号对媒体介绍了国奥委会的最新动态和动作，其中就包括了电竞奥运会的消息。他说啊，电竞依然很有活力，但是关键在于推进的时机。他认为现阶段国奥委会首先要聚焦适应未来改革的核心业务，同时也在研究电竞的潜在机会。换而言之，这就是从官方角度确认了电竞奥运会暂时被搁置的消息了。不过呢，需要专门指出的是，从考文垂的发言当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啊，国奥委会没有彻底对电竞关上大门，而是用了一种模糊的态度去向电竞行业进行表态。电竞进入奥运会是不是真的必要呢？要聊这个

0: 的一个挺焦点的话题，光我们这个节目就谈过好多次。在某种程度上说，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是不是可以说明国教委会和考文垂有一个表态，就是双方的关系已经暂时画上句号了？丽文你怎么看？或者是能不能给我们厘清一下国教委会和电竞这个行业之间来来回回的拉扯它的重要的时间线？
1: 对，其实从最早来看，国教委会跟电竞产生交集是在2017年，在这一年的国教委会峰会上面，国教委会官方就认定了电竞是具备竞争性，是一项体育运动，并且它承认了电竞在青年群体中的一个巨大潜力。其实随后在2018年和2019年，国教委会他自己官方举办了第一届跟第二届的这个电竞论坛，这其实就标志着电竞正式迈入了这个正式进入了奥林匹克体系的视野当中。我补充一点的就是，其实在2020年的这第38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全体大会上，电竞是被批准成为了2020年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虽然这一条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时间线，但无论是从体育行业还是电竞行业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关键事件。那么我们回归到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视角，国际奥委会在2021年举办了奥林匹克的虚拟系列赛，在2023年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2023年9月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成立了电子竞技委员会，它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工作。到了2024年7月，国际奥委会就和沙特奥委会签约12年，就是计划定期在沙特举办电竞奥运会。其实一年之后，2025年10月，双方就结束合作了。然后直到近期这个消息出来，就其实已经为电竞奥运会的未来打上了一个问号了。承认电竞是一项体育运动，到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其实就一共10年不到。但我们能够发现，国际奥委会跟电竞之间的关系多次的一个转折。
0: 你说的这个非常短，我觉得可能是针对国际奥委会的历史来讲是非常短。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近10年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尤其不知道更新了多少次。如果10年前办这个电竞奥运会和现在办这个电竞奥运会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规则是吧，可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确实对电竞行业是一个利空吗，马老师？包括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电竞的业内人士对于进入奥运会不像以往那么执着了，那么他被搁置这件事在电竞行业的业内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反应呢？
2: 那肯定不能算一个好的消息吧，但是我感觉大家有心理准备，所以这次事情的反响不算特别大。其实我们最早包括巴赫，就算他推动电竞进入电竞奥运会的时候，他也会反复提到射击等暴力游戏的价值观的讨论。这个游戏行业的大家已经非常明白奥运会心目中他想定义的那个电竞是什么样的，就是主要以虚拟体育为主。即便是考文垂这次解散的电竞工作小组吧，他其实筹建的时候也是说他的目标就是做好虚拟体育相关的工作。所以你如果从行业角度来讲，这一次消息只能算是意料之中吧。
0: 其实从国教委会最初对电竞那种保留态度，到举办奥林匹克电竞周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再到说和沙特合作打造电竞奥运会，再到这个被搁置，国教委会对于电竞奥运会的态度是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的。我们也可以感知到电竞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代办事项的优先级也是经历了几次调整。两位嘉宾认为电竞奥运会暂时被搁置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2: 首先价值观，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就是国际奥委会反复提出电竞需要一个统一的协会，因为这可以作为传统体育一样有个单项体育联合会，
0: 对，
2: 然后再从属于他们的管辖，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架构吧。但是电竞从古到今可能都缺少这样的架构。那对于奥委会来讲，首先这个难以管理，第二个厂商在这个当中占据了主导权，那就是就有很多可以扯皮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行业外的人比较难了解的，就是其实商业模式来讲，电竞来讲以及和传统体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别。因为电竞始终是一个厂商主导的游戏项目为基础的嘛，对，然后可能在过去的2015、2016年之前，大家都在电竞在学传统体育的时候，会觉得 OK， 我们想要用传统体育，尤其是北美联赛的模式搞个联盟化，引入很多投资进来，然后卖门票、卖转播权。但是过去的7、8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已经基本上很难走通了。

0: 就因为我们传统体育的主要几个收入来源吧，就是直转播。那电竞随着这种线上转播平台大战的结束，所以其实这些转播权也卖不出很大的价格。
1: 对，
0: 然后它这个转播权，你看传统体育的还在增长，但电竞来讲，如果卖转播权，它就导致它一定会独占性或者说排他性。这个其实是和游戏厂商想要宣传游戏的这个根本目的是冲突的，所以他就很难再进一步。那没有这一块的收入，电竞在这种所谓的剥离游戏厂商的这种独立性方面的商业化发展就举步维艰吧。虽然比如说韩国电竞协会 CASPA 他提出，哎，能不能让厂商让渡一些权利，成立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管控这些项目，但其实现在很难，因为网游的话大家都是和单机时代不太一样，我们都是联网才能玩游戏。那厂商无论是从IP 的所有来讲，还是从这种服务模式来讲，都很难脱离厂商的掌控。所以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传统体育的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没法走通了。
1: 我觉得您说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双方当然有合作的意愿，但是看起来好像都是竞技。都是要比第一、第二、第三，但实际上电竞和传统体育项目，它的商业的运营逻辑，甚至包括它比赛的运行逻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让融合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困难。您刚才提到，像国家委会非常希望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成立来去管理电竞项目，这个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大众认为奥运会的项目都是国际奥委会在管理，但实际上奥运会的项目，包括比如说这一年体操项目的规则有哪些变化，乒乓球项目到底是谁入奥等等这些东西，国际单项委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际单项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去跟谁沟通呢？这都是一个疑问。现在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和所谓沙特沟通，也就是说这个电竞奥运会的主要的推进者和主导者。那么这件事能不能做成，可能就跟沙特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
0: 现在沙特在电竞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投入了，无论说从赛事方面，还是从对EA 对牧童等等投资来讲，它真的是上下游都参与非常深的，地缘政治会是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好的地方吧，它是一个平台，各个行业的人都要去那边，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寻找机会，都会在那里。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俱乐部的老板，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们的选手太贵了，我在这里就是来找钱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B2B 的平台，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价值。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奖金嘛，奖金或者说的俱乐部合作计划，就是真金白银提供给整个电竞行业，这是对现在电竞行业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电竞行业在2015-16年开始的那个传统体育联盟化之后，因为联盟化它需要2000万美元开始那种席位费，英雄联盟啊、守望先锋，一共到4000-5000万美元的这种席位费，就像学北美四大联盟。那这个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电竞创业他们就把自己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怎么样，吸引了很多大量的风险投资 VC 进来。那这些 VC 它其实是需要回报的嘛。那其实烧了几年过后，发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商业模式不可能复制传统体育了。其实现在电竞是处于一个投资热已经过去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沙特的进场其实是个非常微妙的时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些钱对于很多俱乐部、选手，包括整个行业来讲，有点救命钱的意思，说白了还是在烧钱。能不能把电竞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模式，也是现在我们行业内部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吧。
1: 其实你这个说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就是电竞可以不进入奥运会，但是我觉得电竞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的行业组织。这个行业组织它不是来做所谓的具体的开发的，而是做赛事的管理的。那马老师，现在电竞有这种行业组织吗？就是全球性的行业组织，然后在这个行业组织像国际奥委会或者一个单项的体育委员会一样，协调能力上有足够的资源。
0: 我不认为有一个组织有足够的权威，以前有过 IESF，后来有个 GEF，那这些东西其实此前也有报道，就是沙特那个王子考察这两个组织过后，发现没必要给他们打工。他们其实当时成立，想做电竞奥运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通过电竞奥运会实现一个电竞奥委会，然后沙特在当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这是有明确的媒体报道的他们的一个诉求。所以说，之前的组织相对来讲都权威性或者认可度都不太够，但是我觉得沙特做了这个事儿

0: 之后，包括现在马上推出的 ENC，因为很多国家确实是没有本国的电竞协会等等的，然
1: 对。
0: 后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正式开始讨论我们国家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电竞协会，这样电竞协会应该是哪些人进入，放在什么样的架构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人觉得 ENC 很奇怪吧，但是也是 ENC 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推动作用。
1: 所以您觉得需要这样一个行业组织吗？
0: 这个组织它就算存在，它的权力还是少的，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厂商是占统治权的一个地位。你要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现在厂商也开始认清楚，电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行业之后，最喜欢把电竞当做体育包装的拳头游戏。电竞的第一负责人已经不只是只负责电竞，他是电竞和发行一肩挑的了。就是电竞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业务了，就是这最喜欢把电竞作为体育来包装的公司，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像拳头，包括其实很多中国的厂商在这种所谓的传统体育的比赛当中，还配合度还比较高的，比如说 VSHIRT、VOV，它就是个游戏平台、游戏公司，它对这些东西就不 care。但是它不 care 的话，它的项目入选进来，它可以在你比赛当中，比如说搞更新啊什么东西，你怎么办？它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1: 如果想让电竞竞技体育化，您觉得一个有全球领导力的行业组织是不是必须的？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说实话，我不能给出一个完全明确的答案。如果按我现在的思考来讲，我觉得电竞它不能当做一个整体项目来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英雄联盟对标是平行。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好的捋清这个生态当中的权力关系，然后管理好从厂商到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一个关系。
1: 如果是英雄联盟对标拼协的话，那英雄联盟的直接管理者不就是厂商吗？
0: 别的参与者，比如说俱乐部，那你协会也可以，地方协会也可以进来。英雄联盟它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利益攸关者，比如说 Team Liquid，比如说 AG，他们要和厂商去谈，让厂商让渡权利出来，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来协调厂商和其他攸关者，包括赛事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是跨项目来讲，就太难了，因为就是你厂商和厂商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厂商的权利进行制衡，就是要增加
0: 对。
1: 俱乐部的权利，或者是说其他的赛事参与者、相关方的权利。
0: 这只能是在单一项目线里面先做起来才行。我们现在要把，比如说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放在一起，本身就不同的平台，本身的受众也完全不同。某种程度上，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项目了，只是他们都是在电竞的范畴里面吧。我觉得电竞这个定义可能未来会慢慢，不叫消解吧，就是在行业里面会慢慢分化一点，因为不同的项目会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是虚拟体育，可以是英雄联盟，可以是王者荣耀，可以是和平精英，但就是没有必要完全把它放在一起。
2: 因为每个厂商跟每个厂商之间，他自己的商业利益考量，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角色。乐观的角度来看，沙特如果能够做好，我觉得相信他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他自己其实也是既当裁判又当，对，因为他投资了很多的游戏公司，有协会或者说有一个管理者，有一个行业管理者的角色肯定是好事。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又真的确实很难很难去找到这么一个角色。
1: 最终，传统体育需不需要电竞？我们其实我聊的比较多了。那么，电竞需不需要传统体育？或者是说这种综合体的形式，它最终没有办成，是不是一个遗憾？
0: 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在复盘这电竞的发展，就发现一个，其实和大家对内容消费的习惯也息息相关，就是现在信息茧房越来越严重了。那其实从英雄联盟以后，可能传统的 CS 还算吧，然后就是很多电竞项目现在就越来越出现一个小圈子自嗨的状态，这不是说不好，它有自己成熟的一个用户群体和自己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这都是非常好的，但它就非常难破圈。包括你在刷小红书、刷抖音都刷不到那些东西，但其实他们很火。那其实电竞奥运会或者说奥运会这种东西，是给大众一个了解这些项目的机会，也是这些项目破圈的一个机会。这是现在电竞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内容消费的时代已经变化了，那这种东西就只能通过只有以国家性质或者怎么样的去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来讲，最需要奥运会的是这个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认可啊，当然也是其中的。电竞和体育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但它还会遵循很多体育的规律。所以我说的东西，其实很多张老师也听得懂，对吧？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在遵循体育的规律，只是情况不一样而已。
1: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 开始去聊电竞话题以来聊的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我也意识到，就是当一个事情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可能大家想的更多是怎么落地怎么实操，当一件事情受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比如说电竞需不需要奥运会，奥运会需不需要电竞，整个的电竞行业的架构到底和我们传统的竞技体育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融合。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给我们提供了这些面向的思考。
3: 好，节目最后呢，简单预告一下明天的凌晨一点哈，那 U17 亚洲杯将会进行四分之一的比赛，那沙特 U17 将会面对中国男足 U17， 希望 U17 的男足小伙子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比赛。好，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市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净买入 A 股超8000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达2.55万亿元，公募基金实现盈利2.6万亿元。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变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

0: 薄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
1: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些。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绞股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源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叶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皆深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种播种。 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0: 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继续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 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

0: 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1: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的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并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加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

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金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故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编程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现在就请您欣赏萧乾的这篇短文《老北京的小胡同》。
1: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林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红铜钱，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 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

0: 破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介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1: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2: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是吧？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地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就是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比如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
3: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2: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3: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2: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3: 还有生存压力。
2: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看，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 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
3: 嗯，
2: 这就是一个人村庄。嗯，
3: 那这本呢？
2: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我写
3: 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2: 对，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

0: 是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身边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1: 您在这个菜子沟十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0: 一部分吧，
1: 一部分
0: 啊，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2: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菜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程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0: 我在那个书院区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都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1: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儿可好吃了。
0: 对，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它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0: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的村面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的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呗，是吧？再有那村子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你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那个离世就仿佛一个短暂的离家呗。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1: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0: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7-8条狗，有3-4条10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10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3到5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它长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百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寿命。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就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 生死的环节中

0: 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1: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

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燕城。燕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燕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燕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燕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燕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燕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燕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
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1个多月，顺利完工，
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碑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了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
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湘夷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

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他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我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三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全国发行，短短三个月销量就突破百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五集。
1: 你们看这木门，它陈列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是双开门的格式。
2: 嗯，
1: 由门扉、门楣、门框、门栏和敦师石雕构成。你们再看这双扉门上啊，是不是刻着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
3: 是。
1: 再看这下两格，那是相向而立的两只孔雀啊。
4: 这木门上的雕刻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你们再看那门的背面，它刻着两尊天王像。尖拱形的木门楣上呢，是用浅浮雕刻成的流云形的图案，还贴金绘成了大寿面图形。再看这门框和门栏，那上面呀，是浅浮刻蔓草花纹。咱们再看门墩石上雕造的那一对墩狮石雕，是不是显得昂首挺胸又威严庄重啊？
2: 还真是。
1: 嗯，
4: 是挺威严的。
1: 没错，这个李寿死的时候啊，正是唐贞观的鼎盛时期，所以呢，他的葬具无不是饱满华丽。你们再看这墓志，光是这造型，兽首龟形，那就很罕见呀。
2: 还真是。
4: 是啊，这跟其他的墓志比起来，这样的造型还真是挺新颖的。
2: 嗯，
1: 没错。这传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从洛水跑出来一只灵龟，那龟背上刻着带九履一，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啊，就是按照这个图形把天下划为了九州，这就是对咱们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九宫图啊。
4: 哦，这个我知道，教授，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灵龟复苏的传说。
1: 没错，哈哈，在咱们中国传统习俗里啊，龟那可是象征着长寿和高贵的。
4: 嗯，
1: 这反映出呀，生者对死者寄予的灵魂安息的美好愿望啊。
2: 哎，教授，

0: 那这个传说和李寿的墓志有什么联系呀？
1: 这个嘛，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的去研究。虽然人们经常拜归丞相，但是以归为墓志的却很少。
2: 是，教授，除了你刚才给我们说的，您看这个墓志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哦，那咱们来仔细看啊。
0: 好，
1: 你们看这墓志，它是长椭圆形的，线刻着龟甲、连珠、蔓草等等图案。
2: 是，
1: 你们再看这底座四周，是不是也是以蔓草的纹饰啊？
2: 是，
1: 墓志盖的中央呢，这上边是篆体的阳文，上面有16个字啊，咱们一起来看。
2: 是，
1: 大唐固思空宫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是不是？
2: 从这个墓志上看，这是唐贞观4年刻的，那是唐朝刚开国不久啊。
1: 没错，确切的说呀，是唐开国后6年。
2: 对对对，
1: 当时统治者啊是需要表彰功臣，维护政权的。你想啊，李寿，人家应该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吧？
0: 对。
1: 所以厚葬他、美化他的功绩，是可以赢得百姓拥戴的。
2: 这虽然是个常败将军，但这也是民间说的风光大葬啊。
1: 那当然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石椁吧。你们看，这石椁呀，雕成宫殿建筑的形状，它呢由身、顶、底3部分组成，总共用了28块青石，重量呢高达24吨呐。
0: 哇！
1: 你们看这椁身呐，如3开间歇山顶式房屋柱，8根大柱子挺立着啊。
2: 是啊。
0: 哎，教授，这庞然大物，我看像个石头房子。哎，
2: 柳明这个说的对，
1: 没错，
2: 这就是一个大石头房子呀。
1: 是啊是啊，因为啊，咱们古人呢讲究视死如视生，这墓主人呢生前住得好，那到了阴间呀也得住一间像样的房子。你们看这石椁呀，还有个双开的小门。
0: 是，
1: 这门框的上头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啊都是神话里守护神还有天上28星宿的名字。
2: 哦，教授，你们看这个，这是朱雀的图案吗？
1: 哦，
2: 咱们刚才墓道口的那个墓门上那不是也刻画着朱雀？
1: 是是是，这是遵循着东汉以来石墓门的传统啊。你们要知道，朱雀一直被视为南方的守护神。
0: 是。
1: 它呢，也是用来防止邪祟入侵和盗墓者的。你们仔细看啊，这石椁的顶部用圆浮雕铜瓦覆盖，边沿呢雕刻有莲花纹瓦当，再看这椁底有团花和12生肖的线刻呀。
2: 哦，还真是。你们看这边，这儿好像挺特别的。
0: 还真是。
2: 你们看，这还有人物形象的壁画呢。
1: 这一般的墓壁画呀都刻画有仙女、宫娥，可是呢李寿这个石椁的四面呢都是些文臣武将。你们再看，椁内顶部是不是还刻有星象、太阳、金蝉、玉兔，是不是令人遐想啊？
0: 是
1: 啊。
0: 哎，不过教授，这个李神通能没有刻仙女、宫娥侍候吗？
1: 怎么会呢？五伎乐人和男女侍从呀，都是被用阴线技法分7组刻进石椁的内壁上的。
2: 内壁，我看看。
1: 仔细看看。
2: 哎呀，柳明，你看看，王爷之墓怎么可能没有美女侍候呢？这不……
0: 哎，那我说，这不光有美女，还有美男呢。
2: 你这就胡说八道了，哪来的美男？怎么可能？
0: 哎，你自己看嘛。
1: 你们两个呀，哎呀，就别争了。这个呀，是唐代的宫廷宴乐，男女都有。
0: 我说对了吧？
2: 柳明说的还真对。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啊。 唐玄宗的时候，宫廷宴乐呢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祭；堂上坐奏，谓之坐部祭。唐代白居易不是有首诗上说：“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吗？啊？
2: 那白居易的诗都到中唐后期了，他怎么能刻在这个石椁上呢？
1: 那当然不是了。白居易诗里的这些记载资料啊，是晚于李寿石椁百年以上的。
2: 哦，对对对，
1: 石椁里头所刻的呢是最早的实物资料，所以说呢它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0: 是的是的。
2: 教授，这李寿墓三件套，这算得上是碑林石刻艺术的镇馆之宝了吧？
1: 那当然，也许当年李神通也没想到，他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的墓主人，却因为这三件套，在他去世千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啊！
0: 哎，这个李神通啊，李神通可真是人生逆袭，剧情反转啊！
2: 哎，有没有？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李神通是一部唐代偶像剧吧？啊！
1: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咱们在看碑林，这怎么又出了个唐代偶像剧？

0: 臣阎立本请奏，古帝王登基便要修陵，愈早修建愈好，臣请修建昭陵。
1: 前代帝王修陵，以举国之财力营造庞大奢华之规模，实在敏费。汉文帝霸陵依山而建，甚为节俭，朕当效法。
0: 圣上依山建陵，可开后代先河。关中礼泉县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峰突兀而起，刺破青天，周围九道山梁如九龙拱举，峰峦叠翠，名曰九宗山。袁天罡、李淳风亲选风水宝地，可营建昭陵。
1: 想起来长孙皇后13岁就嫁于我，患难与共，贫贱不移。他临终前说要简薄，请依山而葬，不需起坟，朕不能负他。待百年之后，朕与他合葬。
0: 臣遵旨。圣上开创大唐基业时，所骑过的6匹战马，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臣以为昭陵神门外祭坛可置战马3队，以慰神灵。
1: 朕所骑戎马，白蹄乌特勒标，青锥石伐赤，全毛瓜萨路子陪朕转战南北，救朕于危难，可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
0: 臣逐一绘写图本，以青石浮雕起位。
1: 朕年轻时骑的第1匹战马就是白蹄乌，此马4蹄皆白，全身乌黑。想当年我带领几十名骁骑冲入陕西土豪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10余骑追奔一昼夜200余里，薛仁杲束手就擒，真可谓倚天长剑，追凤郡卒，耸佩平陇，回安定蜀。我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0: 那青锥马毛色苍白，身中5箭，都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石伐赤来自波斯的赤色纯马，凌空飞奔，冲锋陷阵，臀部一连中了5箭。

是啊，虎牢关一战，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这十伐赤原是西域求赐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日夜呜叫，我精心喂养，逐渐恢复了昔日风姿，奔跑如燕，疾驰千里。

0: 落人瓜。此马矫健善走，踢大快成。当年我与勾结突厥人的刘黑闼作战，我唐军从上游绝坝，趁机掩杀，全毛瓜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仍拖着伤残的步伐奋力前行。
1: 真乃神驹也。
0: 是啊，朕说他月经暗配，天似横行，孤石载籍，愤哀阔清。对了，还有萨路子和邱行恭将军。
2: 高祖武德四年，皇上与那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会战，皇上骑着萨路子协同数十骑与敌交锋。
0: 当时啊，朕年少气盛，杀得兴起，被敌人团团包围，左冲右突，唯能突围啊。突然流矢射中了萨路子前胸，危急关头，幸好邱行恭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他跳下马来给朕的御骑萨路子拔剑，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我，然后又直刀徒步冲杀。
2: 邱将军勇敢绝伦，屡雕奇功，那萨路子也是伴皇上经历最危险之战的宝马。
0: 爱卿所言极是啊，人常说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呢。
1: 是啊，
0: 回想起来如立目前不免怆然。
2: 良将辅民主，宝马配英雄，这将六郡石刻立于昭陵，王爷艰难可告子孙。圣上对六郡的四言赞词，皆可由欧阳询书于每件浮雕的马臀之上。
0: 准奏。你与阎立德兄弟绘就的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直贡图都是世间绝品，昭陵由你们兄弟督建，朕可放心。
2: 谢皇上，臣不胜惶恐。以臣之意，昭陵六郡可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马鬃以西域风格剪成三左装饰，马尾上覆，安建缰绳头胸臀部皆生动摹写，刻画恢宏气势。
0: 昭陵乃神灵之地，若果如此，六郡亦可为天下神物。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身如此，夫复何求啊。
2: 吾皇圣明，昭陵六郡必将伴君左右，护佑我大唐江山永固，彪炳史册。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这唐太宗李世民呀，是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在生命的尽头啊，他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六匹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呀。他们呀已经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而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战斗场景，这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塑瑰宝啊。1907年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婉拍摄了位于昭陵墓前的六郡照片。这就是昭陵六郡最早的影像记录了。目前咱们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六郡之中啊，只有四郡是真品，最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这两匹石刻的骏马呀，在1914年被古董商卢勤斋伙同反动军阀勾结美国人盗走了。1918年的时候，他们想盗运剩下的四郡石，被我们爱国民众阻拦。那时候啊，人们奋起保护国宝。

0: 停！别队，稍息。
1: 大车已到渭河渡口，督军下轿。到了，哎，黄老板，
2: 来了来了，督军大人，到了，总算到渡口了。大人，先抽一口。
1: 黄老板，本督军已将大车护送到了渡口，剩下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了。
2: 督军大人，此事重大，前几日我去拜访老太爷，老太爷说务必请大人护送庄运上船呐。三年前，你拿着袁大帅儿子袁克文的亲笔信。
1: 让陆建章、陆督军派兵护送，把那萨路子和全毛瓜拆下运到北京，卖于美国人，难道还赚的不够吗？
2: 哎呀，督军有所不知啊，三年前只交了两笔货，陆督军就倒台了，上有四笔货未能交运呐。
1: 如今内外交困。 处处起兵反元，哎呀，这局势不稳呐！哎，
2: 兵荒马乱，有财力才能镇得住局面，不是？嗯，
1: 黄老板是北京琉璃厂那个什么什么斋的大老板嘛，又和洋人做买卖。哎，
2: 小的病号尊古斋，
1: 什么斋啊，俺不管。
2: 哎呀，这年头啊，养兵费钱呢。哎，那当然，那当然呐。哎，督军，派兵护送，小的自然明白。哎，您看，是不是可以卸货装船了呀？好吧。来人，在。
3: 卸货装船，
4: 遵命。
5: 督军大人准已卸货装船，叫船工。
6: 过来，过来，
7: 快点，慢点，慢点啊！小心，小心，弄坏了，弄坏了可赔不起啊！
8: 大枪！报告，好像是对岸起兵反元的。哎，快看，有船过来了！
9: 所有船只不得通行啊！不得通行！飞机，坐船这是要检查。
8: 陈督军的船谁敢检查？
9: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粮食的。
1: 银川的粮，银川为何派兵押运？
0: 这兵荒马乱的，怕土匪抢劫吗？
2: 你说谁是土匪？
3: 谁是土匪？
0: 我怕土匪抢劫。
1: 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4: 我就是陈树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陈督军，这船里装的什么货？
4: 这个
0: 是粮食，粮食运往京城的。
1: 什么粮食？还用木箱子来装？
5: 这个
1: 运往京城的粮食只有这四只箱子吗？
4: 你狗男耗子多管闲事。
1: 闲事我看未必吧。
4: 那你想怎么样？
1: 大伙说，这船这东西
0: 能不能运走？
2: 不能，
3: 不能，
2: 绝对不能，
3: 不能，
5: 哎，
2: 不可能！
4: 反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管老子的事儿！
0: 何为贵？何为贵呀？兄弟，只是运粮。
1: 运粮？说得轻巧！你们偷运的是国宝。
4: 国宝？什么国宝？
5: 哪儿来的国宝？
1: 消息早已经走漏，你以为爱国民众不知道你们勾结洋人盗卖国宝吗？
6: 陈督军，您看这
4: 白人起锚，今天就要运走。
2: 是，哎，不行，反对盗卖国宝，
7: 反对盗卖国宝，
8: 不能，
2: 绝对不行，
8: 不
2: 行，
5: 反对盗卖，
7: 反对盗卖国宝，
2: 绝对不行。
1: 陈督军，明确告诉你，渭河河道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昭陵四郡，你们休想盗走！
2: 就是，
5: 打倒军阀袁世凯！打倒军阀袁世凯！打倒军阀袁世凯！
6: 陈督军，陈督军，怎么办？
4: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9: 来人，撤！
10: 好，
9: 好，
10: 好！
7: 完了！
1: 在爱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啊，陕西督军陈树藩只好把昭陵四郡运回到西安了，交给陕西图书馆保管起来了。
11: 还好还好，多亏有爱国民众的阻拦，剩下的四郡总算是保住了。
1: 是啊，只可惜啊，这四郡已经被割裂成好几块，破损严重，令人惋惜啊。
12: 这在艺术上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11: 真是，哎，
1: 到了抗战时期呢，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昭陵四郡和景云铜钟一起被秘密埋藏起来了，直到胜利之后才被挖了出来。1953年呢，陕西省博物馆把昭陵四郡拼合修补，镶嵌陈列。又到了1963年，文物工作者才把萨鹿子和全毛瓜两方石刻按照资料复刻，连同四郡在石刻艺术馆陈列展出了。
12: 哎，真可惜，这萨鹿子和全毛瓜这到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还没有回归。哎，这也成了咱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11: 是
1: 是啊，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的统计，近代以来，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达到1000万件左右啊。
11: 有这么多啊？
12: 这段时间对中国文物来说真是一段苦难史。
1: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啊。
12: 是，
11: 郝教授，你说的对，但愿昭陵六郡能够完璧归赵，早日团聚。
12: 是，早日团聚。
13: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五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叫适地适树、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气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植物。
1: 哎，那说到这个绿化带啊，它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其实呢也是公

0: 功能强大的生态基础设施，因为像绿化带当中啊，这个植被花卉层次是挺丰富的，它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状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1: 这叫桥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啊，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0: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啊，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0: 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佩亮说，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1: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 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4: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3: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4: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1: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补多了。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6: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7: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使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6: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8: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6: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晓

0: 意提醒，缺点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1: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点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0: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2: 嗯，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3: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0: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1: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2: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嗯。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2: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3: 不敢表扬。
4: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5: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4: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宏春表示：“
6: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那继续说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7: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8: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4: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9: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4: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0: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11: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2: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1: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3: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1: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4: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1: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2: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说完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儿去打个卡。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

0: 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善林、贾叔的报道。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9: 好的，一斌。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权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泛的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以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8: 好的，一群。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10: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5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4个等级。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0: 好的，侯燕。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季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8: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1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13: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 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凑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8: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7: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8: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7: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查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9: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7: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查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查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

0: 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2: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4: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5: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3: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

0: 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是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6: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7: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6: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7: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6: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7: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

0: 方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0: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

0: 花香，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香，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1: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1: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0: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1: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的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枝株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2: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 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5: 哎，您好。
4: 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5: 哎，
4: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5: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4: 是的，是的
5: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4: 哎，特别好看哈，
5: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4: 啊，
5: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啊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4: 嗯，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哎，对对对，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5: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这个后果很麻烦，
4: 对对，
5: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叫春城啊，
4: 是
5: 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4: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5: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4: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5: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4: 啊，
5: 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 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绿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

0: 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零下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零下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啊。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军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蔷
1: 对
0: 薇，
1: 吧？
0: 对，是，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鲜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4、5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啊，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
0: 啊，
1: 白
0: 当
1: 了，
0: 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5片小叶或者是3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7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啊，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
1: 有褶
0: 皱
1: 儿
0: 到
1: 的哈。
0: 这对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1: 知道知
0: 对，皱，
1: 道。
0: 形成褶皱那个
1: 哎
0: 样子，
1: 呦啊！
0: 对。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啊，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1: 那蔷薇呢？
0: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就是对，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1: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这个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0: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0: 更难分辨。
1: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啊，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1: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0: 是
1: 这比较麻烦，是吧？
0: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1: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
0: 啊，
1: 因为他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0: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1: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 智利草莓和福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0: 对，古典月季是吧？
1: 有，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啊，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啊，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这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那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0: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这种机制呢？
1: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的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0: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1: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活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 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
0: 嗯，
1: 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
0: 嗯，
1: 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
0: 嗯
1: 啊，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
0: 嗯
1: 啊，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
0: 嗯、
1: 就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就对，
0: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
1: 嗯
0: 草莓、
1: 嗯、
0: 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
0: 嗯嗯、
1: 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我们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
0: 是
1: 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
0: 嗯、
1: 这些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
0: 嗯，
1: 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
0: 嗯，
1: 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基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们的萼片呢、啊、花瓣呢、啊、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
0: 哦嗯
1: 啊，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个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植物都是五基数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雄蕊，嗯，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
0: 嗯、
1: 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
0: 嗯、
1: 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嗯，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0: 啊、对，
1: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
0: 嗯、
1: 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
0: 嗯，
1: 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
0: 嗯、
1: 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0: 明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
0: 嗯、
1: 看桃李梅杏，它就没刺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0: 嗯，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
1: 嗯、
0: 为什么就这个科？哎，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1: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0: 嗯、
1: 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0: 哦，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1: 对的对的对的啊、
0: 嗯、
1: 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
0: 嗯、
1: 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
0: 嗯，
1: 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所以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
0: 嗯，
1: 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 嘴巴长的，有一些食蝇嘴巴比较短的，
0: 嗯，
1: 等等等等，它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它们聚合在一起。

0: 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上、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吗？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 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这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的，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较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他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他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 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嗯，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

0: 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
1: 是
0: 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哎，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
1: 嗯，
0: 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
1: 对，
0: 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市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市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 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

0: 胃中细菌的效果。
1: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2: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11: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 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当太阳里心动凉了，
5: 不敢表扬。
6: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7: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6: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8: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6: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

0: 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 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8: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0: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1: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2: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0: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3: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0: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1: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一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8: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 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

0: 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炉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3: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生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4: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3: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5: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3: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4: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3: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6: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13: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6: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摘一些树是合理的。
13: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7: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3: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5: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

0: 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3: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6: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3: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5: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7: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5: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7: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4: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乔香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乔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8: 谭老师，
9: 你好。
8: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9: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 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

0: 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生涩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生涩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这个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出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0: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啊。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

0: 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猫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是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猫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乔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的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特别是

0: 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换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4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便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
1: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写。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脚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十一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弄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检。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40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20里后，即已进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山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 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0: 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2: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 高油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油咸蛋。高油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油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油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油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帽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帽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帽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帽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帽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故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边城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现在就请您欣赏萧乾的这篇短文《老北京的小胡同》。
1: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里

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力了或苏三力了红铜仙，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儿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界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儿，还有油葫芦。蛐蛐儿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0: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1: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啊，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的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就是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了。比如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2: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1: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2: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1: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2: 还有生存压力。
1: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看，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这就是一个人村庄。
2: 那这本呢？
1: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
2: 我写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1: 对，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动，把它写一段，感觉生活是近的。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那个生活是远的，已经被我扔到远处了。这个生活近在眼前，但是它依然是好的。就是我写它是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身边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2: 您在这个菜子哥10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1: 一部分吧，
2: 一部分
1: 啊，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3: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菜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 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成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1: 我在那个书院区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都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2: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儿可好吃了。
1: 对，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你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子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它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2: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1: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动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村里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的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呗，是吧？再有那村子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你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那个离世就仿佛一个短暂的离家呗，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2: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1: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7、8条狗，有3、4条10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10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

0: 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百棵的树，都是一百多年的树命，他们还会再活一百年、200年。所以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1: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遂响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2: 大锤，
3: 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1: 郝大锤端直问：
2: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3: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2: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1: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十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哎，
3: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哎，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1: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另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就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洋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地飞腾了起来。大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尤其是易青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青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青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我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毛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 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地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就要五六十张嘞，五六百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阁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五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青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就会完了，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2: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1: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热血而又不甘沉默的文化人，希望给战斗者提供一个处所，让他们在受伤时可以躺一会儿，饥饿时能够掘到几把草菇。这本用浏阳纸印刷而成的野草杂志创刊号，总17.8厘米，横13厘米，有15篇文章，共64页。封面右下方两株破墙而出的野草，是这本杂志办刊理念的最佳写照。桂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上千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然而，消磨斗志的萧剑文学，沉闷的新八股文风，却在此大行其道，摧残着人们抗战到底的意志。1940年，作家秦四向《旧顽日报》总编辑夏衍提议，创办一个力求活泼、专刊杂文的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同年8月20日，《野草》发行，发刊词由秦四撰写。他认为，与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相比，野草只是花边。但花边也有不同，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野草无疑是后者。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的火葬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夏衍的旧家的火葬一本，通过讲述一幢象征封建势力的老屋被火葬的命运，刻画了革命者埋葬旧制度、旧思想的决绝，折射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意识的崛起。生产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像一座千人塔，必须下面有许多被骑的人，上面的人才不会掉下来。这个秘密是不能让下等人懂得的，否则他们就会不再相信宿命。在杂文《这便是憎恶》中，秦四揭露旧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号召广大的受难者奋起反抗，因为没有被骑的人，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抨击独裁，揭露腐败，号召团结，宣传抗日，带人民发声，犀利的文笔，高亢的呐喊，让野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给文坛乃至全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顽强不屈的斗志，是革命火种经历血雨腥风洗礼后的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屈不挠的生命个体在抵御外侮时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将何以使社会灿烂光华？我将何以使人群快乐无涯？这是年仅17岁的金冠珍对自身的追问。

在深绿色的残破布片上缝着大大的补丁，这是金冠镇烈士的衣服残片。1925年春，23岁的金冠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浙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30年1月，金冠镇以浙南巡视员的身份回到老家浙南，调查研究温州、台州等地的社会状况。当时浙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断绝交通，辩护搜查，枪杀共产党员，抓捕拥护革命的群众。金冠镇冒险深入各地巡视考察40多天，行程数千里，做出发展游击战争等重要决定，并举办政治训练班，宣讲共产主义理想及当前的斗争任务、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2月28日，金冠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近15000字的报告，如实反映了国民党压迫剥削下浙南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详实汇报了温州、台州等地斗争目的不明、组织涣散、干部缺乏、脱离群众等问题。针对浙南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各县积极来发动和领导闹荒斗争，动员全体同志做群众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发动西南西的游击战争，使和这种暴动配合起来。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金冠镇的报告发出了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在浙南组建红军，成立中共浙南特委。5月上旬，金冠镇等人以西南西的30多支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把浙南各县农民武装统一起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红13军建立后，斗争足迹遍及浙江南部的20余个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各地的反动统治和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1930年5月20日，金冠镇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后惨遭杀害。这款衣服残片见证着许多像金冠镇一样的共产党人秉持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向基层问实情，从实际中找答案，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实现使社会灿烂光华、使人群快乐无涯的铮铮誓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钝感力这个说法，它是人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能力。所谓钝感呢，就是一种避免负面信息冲击的能力。它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的印象，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积极开朗地对待生活，从容淡定地面对挫折和伤痛，目标坚定地坚持前进方向，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语言啊，有时它就是一束光，当钝感这束光照进我们的大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猪八戒，这个我们以往认为的呆子，忽然他就有了一层别样的光彩。对，猪八戒他就是那个拥有完美钝感力的人。是这种钝感力让猪八戒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情感伤害，不但自己保持了人格的健康与乐观，也给取经队伍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们先看看猪八戒是怎样对待感情的吧。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猪八戒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高老庄。每当遇到什么难以过去的坎儿，猪八戒就宣称要重回高老庄做女婿。毫不夸张地说呀，高老庄就是猪八戒的心理巢穴，是他心中那个最柔软而不可碰触的角落。但实际上，换作一个较真的人，猪八戒在高老庄的经历其实是并不美好的。从身份上来讲，他不过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而且是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倒插门女婿。在过去的时候啊，倒插门女婿的地位是很低很低的。身为男子，婚礼要按照女性的礼节被女方娶进门，生下来的孩子要随妻家的姓，这在男权社会当中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旧社会啊，倒插门女婿是一个普遍被人们看不起的弱势群体。八戒身为倒插门女婿，这一身份就足够让人同情到了，而比这更让人同情的是他受到的待遇。平心而论，八戒在高老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一想到猪八戒一个笨拙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但我要说的是啊，用笨拙来形容西游路上的猪八戒还可以，但是用它来形容在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那绝对就是错误的。猪八戒本质上是个庄稼汉，他在西游路上的笨拙其实很类似于出门在外的农民的那种种的不适应。一旦回到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就如鱼得水。 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其实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这一点，西游记有很好的交代。孙悟空变成高翠兰的样子来探猪八戒的口风，故意叹了口气说造化低了，一句话就勾起了猪八戒的不满。他说你脑子怎的，你造化怎么的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耙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花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八戒那是绝对没有撒谎的。孙悟空后来拿猪八戒这番话在高太公面前质证啊，据他说虽吃了你些茶饭，却与你们家做活挣了许多家资，又未曾伤害你女儿，高太公本人也是认的。但对这么个极能挣钱养家的女婿，高太公何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这么个妖怪女婿在家，虽是不伤风败俗，但毕竟名声不好，面对人们动不动就说出的高家招了个妖怪女婿这番议论，高太公觉得难以承受，而就是为了这点面子，高太公所表现出来的绝情是令人极度寒心的。针对如何处置八戒，悟空和高太公之间有几句简单的对话啊，那是高太公要请人去除八戒，孙悟空道：“这个何难？老儿，请你放心，今夜管清与你拿住，叫他离了你们如何？”高老道：“但拿得住他，就求与我除了根吧。”这是对八戒要下死手的意思。这对话乍一听很容易放过，但细细想来，人的忘恩负义与转面忘恩真的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但对这一切，猪八戒似乎全然无感。在后面的西游路上，八戒每到难处就会嚷嚷着要回高老庄做女婿，可见在八戒心中，高老庄乃是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心灵中一块最柔弱的角落。八戒的一往情深和高太公的冷面冷心相对比，真让我们对八戒不由得伸出一腔同情与怜悯。如果猪八戒是一个像我这样的高敏感人群，对这一切一定不会无所觉察，但八戒没有。他不但在高老庄的时候尽职尽力，把日子过得很好，也因为对这件事情的无知无觉，所以在取经途中还有一个念想。这段生活他不但是猪八戒经常拿来疗伤的心理洞穴，也让猪八戒因为有这样一个选择而让日子过得在心理上更加从容而有余裕。再看他在取经当中的表现，八戒在取经当中表现出来的钝感力又可以体现在两点。一是与团队成员在相处当中的表现。在取经团队当中啊，猪八戒的排序在唐僧和悟空之下，而这两个人其实个性都很鲜明，时常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做出一些很伤人的事。比如说唐僧在多数情况下对八戒还算是比较偏爱的，但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使用其语言的暴力来，那也是和狂风暴雨差不多的。比如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师徒四人路过同台府地灵县，在旁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发愿要斋满10000僧人的富户寇员外家。寇员外一听唐僧师徒远自东土大唐而来，非常热情，一连供养了半个多月还是不肯放他们走。唐僧执意要走，八戒劝说唐僧不如留下多住几日。唐僧喝了一声，当即就发作，你听这话说的啊，你这夯货，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草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 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我等自家去吧。”寇员外看看留不住，只好放行。十多岁人离开寇家的当晚就赶上阴天，看看下雨，八戒就开始抱怨了，说放着大房子不住，放着好饭不吃，非要赶路，要是下起雨来可如何是好啊。唐僧听了又是一通连珠炮一般的输出，泼孽畜，又来抱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九莲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做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宝鬼。至于孙悟空的调侃捉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孙悟空和猪八戒是西游路上的搞笑担当，这种搞笑对于唐僧师徒能够走过千山万水，最终顺利取到经书是不可或缺的，这绝非虚言。西行路上最大的磨难是什么？有人说是妖魔鬼怪，我觉得不是。取经路上最大的考验是寂寞。你想想啊，取经总共十万八千里，耗时14年，一路走过的大多数都是荒山野岭，寂寞可想而知。是猪八戒的一路搞笑，是悟空与八戒的一路搞笑，让西行的一路变得有趣了很多，不至于乏味无聊到半路上抑郁而死。而这个搞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悟空对八戒的调侃和捉弄，这种捉弄有时是语言上的，比如说一路上的呆子长呆子短，又行动上的，比如四圣是禅心。孙悟空明明已经知道所谓假末世和他的三个女儿真真爱爱连连是骊山老母观音菩萨等变的，但依然没有提醒八戒，而是看着他出归露丑，最后被吊在树上等等等等。换作一个高敏感度的人来说，心态早崩了，但八戒没有。在经过黄袍怪事件，对悟空的本领和对取经的一片真心了解之后，除了当机会合适的时候反过来小小的捉弄一下孙悟空，比如撺掇唐僧念个紧箍咒什么的，对悟空的捉弄基本上都是不以为意的。综上所述，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我们当然不能说猪八戒的钝感力来自于他高度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但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大智与大愚在顶端反而是会通的。聪明人往往因为过于敏感而给自己和旁人带来困扰，而像八戒这样的人学习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明星减肥法。
3: 随着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减肥已然成为全民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减重之路，各种成功的案例也不断涌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一年减重100斤，45天暴瘦45斤，一年半时间减掉一个自己，一组又一组诱人的数字，让想减重的人心动不已，渴望快速拥有同样的蜕变。
4: 未来的我目标就是那个100斤以后的感觉，反正我现在也是胖了，衣服也紧了，过一阵儿还有同学会，我就特想赶紧再减一减。你说咱减不了100斤，咱减10斤这小目标也可以的。
5: 一直在减肥的路上，而且是一直是越减他越胖。
4: 就像他说的一样，大学那会儿我是120，就还行，有点壮，然后结果吃减肥药减到103，哎，我觉得我那自信就回来了，结果就把减肥药停了，瞬间反弹那种，就半个月我反弹到140，挺吓人的，这种方法不可取。后来就慢慢胖到170，这两年又稍微缓解了，现在是150，哎。
3: 王楠有没有试过一些快速减肥的方法？
5: 吃减肥餐，就是每天只吃2个鸡蛋，哎，你别说，效果非常好啊，就是一个月减20斤，太难坚持了。总吃一样的这个食物吧，单调也感觉精神压力挺大的。原来的想法就是，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挺期待的。一吃了这减肥餐，就是连这个期待都没有了。
3: 感觉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是经历了9981难，但是最后又没有取到真经，是吗？
5: 对。
3: 为追求快速减重，陈静服用药物来减肥，短时间内见了效果，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反弹。

0: 到头来白忙活一场。不少人还会出现越减越重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怎么说。
1: 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会用更极端的手段快的达到理想的体重，但是越快可能反倒越容易走错路，减重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
2: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既健康同时又比较快速的能够减肥。今天我知道两位也带来了你们觉得有可能减肥比较有效而且让你们很心动的一些减肥方法，那我们就先请小静呢把特别让你心动的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3: 我带来了两种减肥法，然后这都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的，而且还减特快。我现在是75公斤，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两个方法，我能减到65公斤，也就是减10公斤。
2: 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减肥方式？
3: 我先说明星减肥法，其实明星减肥法有挺多种，然后大部分都是通过饮食的控制来去减，然后呢，我挑的这种呢是方便记忆而且很简单的一种。第一天只是喝豆浆，这样你身体里的东西就都慢慢排出去了。第二天呢就全吃玉米，因为玉米不是高纤维嘛，然后又是主食又抗饿。第三天呢是水果日，火龙果、苹果、蓝莓这些你去吃，可以补充维生素。第四天是蛋白日，吃鸡蛋还有水煮虾，都是优质蛋白嘛，咱知道要补蛋白体能也好。第五天就都吃蔬菜，肯定瘦得特别快，又刮肠子。第六天第七天呢就慢慢恢复你的饮食，这样一通下来据说啊是7天能瘦10斤。那我想了一下，我坚持半个月我能瘦20斤，那我直接就达到了。
1: 人家选的都是健康食品，没选那个不健康食品，看似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没组合，它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组合，而不是以天。其实是每天的组合都应该是均衡的，应该是米面菜肉油都要相对比较平衡的。那为什么呢？人类啊，它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消化的，说我这会儿我只消化蛋白质，我不消化碳水化合物，我也不用脂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是按部就班的来去消化吸收它所需要的最基础的营养成分。像第一天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非常少，像第二天看似有主食，蛋白质几乎没有，人体它是需要一定的蛋白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特点。第三天看着有维生素，但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第四天看着蛋白质有，但是又没有碳水化合物做保护，又没有好的膳食纤维。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一天都不均衡，饮食结构越不均衡，它欠缺的营养素就会越多，就会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它不是个健康的减重方式。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13: 新闻聚焦， 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12: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
1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12: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3: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击毙，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12: 晨曦微露，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14: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
12: 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教方法，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胜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
15: 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12: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连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谋打仗的热潮。
16: 战法攻关小组啊，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切嘉兴介绍，今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2: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
1: 从摒弃场面工程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质效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
3: 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式轻实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建学，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1: 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今天凌晨，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1: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鑫报道。昨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十五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2: 将两台战斗好起飞。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十五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转、机动跃身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正明：
4: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3: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5: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低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成绩还比较满意。
3: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6: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7: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8: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9: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10: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11: 因为这边有没有
9: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12: 在备装超市收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野训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9: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备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13: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9: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新、杨军报道。
1: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14: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11: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14: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健康驿站，培训两名兼职健康员，开通签约医生绿色通道，让官兵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连线问诊。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岳金红。
15: 以前巡诊军医们来了就治，走了就只有等，现在卫勤保障更给力了，平时有什么不适能随时和签约医生视频咨询，感觉健康保障一直都在。
14: 完成官兵诊疗后，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驻地群众淡增望母。
16: 金正门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金正门医生不多。
14: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7: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4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1: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退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7: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 当地时间19:55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1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18: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血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18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 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慧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慧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慧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慧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

0: 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

0: 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

0: 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 90% 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武器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

0: 听罗伯特·霍马茨，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

0: 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环纵横，追问新闻。
2: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2: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7: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8: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9: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8: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10: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8: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11: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 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

0: 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1: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2: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3: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 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2: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4: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2: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1: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2: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7: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2: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8: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2: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9: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0: 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 05A、05B 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0: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3: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2: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3: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2: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3: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2: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7: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5: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6: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8: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9: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8: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9: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8: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10: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9: 对，
10: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9: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8: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10: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9: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10: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9: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8: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1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0: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13: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4: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13: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15: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13: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15: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13: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6: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的，
17: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采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 G 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13: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18: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上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3: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19: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13: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19: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 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3: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18: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跟这个价格

0: 毕竟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4: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5: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6: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9: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7: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

0: 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0: 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231万元。卖课和打赏的收入如何依法依规申报？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消费者海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如何防范？
0: 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广泛共鸣？
1: U17 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餐饮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